持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

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

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
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闯，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
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

破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
世人卧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
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齐殿

0: 宝障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应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

佛乃能知。审问：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19页，219页，请看第六行。第六行的当中，真结是云：由自力修断，故名疏钞。全靠自己的功夫修持。从人道往上去提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超越了六道轮回。再修声闻缘觉菩萨佛，超越十法界，这叫数处，叫数超。这个事情很难。人生天都不容易，就是欲界还有六层，一层比一层难，完全依靠断卧修善只有两层，四王天跟桃李天，夜魔天就上不去，夜魔天还要加上禅定。这个禅定叫未到定，没有修得圆满。如果像我们说60分算及格，它只有10分20分，这差很远。在夜魔天斗率天呢又加一点，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都没有圆满。真正圆满了就不再欲界了，就到色界天去了。色界天完全凭定功，它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修成就脱离欲界了，往生到色界。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也不需要睡眠了，所以极乐世界的天人生到极乐世界，睡这个财色名食睡呀，都离开了，都没有了。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这个世界，初禅天都能办得到，何况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一真庄严呢，就没有怀疑了说思义得义，思时得时，一切事都是心想事成。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化自在天就得到了他化自在天就心想事成，想什么就得什么。所以极乐世界呢，当然比我们这里更殊胜。同一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就是波旬，叫魔王波旬。好人呢，不是坏人呢。只是他对于他的子民
情执太深，不希望你们离开六道轮回。在六道他很喜欢，出离六道他就头痛了。所以你想修出离法，他障碍你，他把你拉回来，这就叫魔王。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里头有一相降魔，也就是说不受他的诱惑，你就能超越。诱惑里面不外乎名利，这个名是什么？赞叹、恭维呀，人都喜欢呐。给你很高的地位呀，这是说明啊，利是财富、美食，最后就是武力。这四样东西你都不在乎，你都不动心，他也很佩服你，你是个真修的，你不是假的，不但不障碍你了，还发心了护法，释迦牟尼佛降魔之后，魔都变成护法了。你动心了，他真的瞧不起你。你的道业在这一生呢，不能成就。所以这四样东西，真正要做到，名利不动心，为无不能去。这样的人无论经营事处世间法都会有很大的成就。那么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不是靠自力，外面力量来加持。我们在抗战期间当流亡学生，以后遇到一个缘分，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是保送的，不是靠参加考试的。参加考试，我们未必能被考取，保送进去的，这就是外力。学校不能不收。给我们特别编成一个班级。这班级里面学生全是保送的。极乐世界就是保送的。谁保送的呢？释迦牟尼佛保送的。阿弥陀佛在那边接受，这边送那边收，所以叫恒。

啊，这是超越成熟之法啊，故名横超。横超之顿，横超是顿法了。持名呢，顿中之顿。这个横超啊，有很多种，禅有横超。啊，六祖慧能大师的视线就是横超，没有经过任何阶级。念佛法门里面有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那么在这许许多多横超里面呢，持名是顿中之顿，横超之顿，这是一个特别法门。是以上诸子贤尊善导大师之书，判本经为顿基顿疏，圆融圆满之教啊，特别是日本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啊，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判教都把这部经判作横超、顿基、圆基啊，都是这个看法。如真解，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日本的法师，称本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直中之直、圆中之圆。净土学人，无论在家出家，发心乘船这个法门啊，在家可以乘船啊。夏莲居、黄念祖、李炳南这一些大德都是在家的啊，乘船这个大法。要发这样的大心，必须具备的条件啊，一定要遵守三福六合。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没有做到，那你的根没有了，因为这是根之根啊。我们不想乘船这个法门，自己修行呢，这一生往生净土可以，差一点没有关系，因为这三个根扎了之后，你决定得生，你真的拿到了。那这个三个根做不好的时候，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往生都看最后。你现在没把握。啊，有这三个根就可以说你决定的生。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一定要修三福，要修六合，要学着跟什么人都能相处，什么环境也能相处。啊，为什么呢？这一生是我在所

娑婆世界的最后身啊，逆境那是我的业报，我必须要把它受掉，我才能到极乐世界。我不能带着这个业，不善的业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一切逆境是消业障的，一切顺境是消福报的，这个东西都要消掉啊，极乐世界没有啊。你在娑婆世界剩下这一点东西，这一生把它消干净，就这个意思。所以要欢欢喜喜，要修忍辱波罗蜜，忍人之不能忍。那一定要把问题看透，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明白真通了，哪有不能忍的道理呢？啊，能忍，你就能得念佛三昧，你能得定，你能开悟。啊，忍是定慧的前方便，是定慧的基础。啊，定慧是建立在忍辱的基础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福报现前我不享受，这就是忍。逆境现前我不拒绝，这就是忍。啊，顺境逆境里头都要学会忍，忍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一部经之外，如果还想学一点东西，早年李老师教给我们，就专学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很谦虚，说他只能教我5年。5年之后我依靠谁呢？他送一套印光大师文钞给我，你就以此为师，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印光大师所说的与大臣无量寿经与黄念老的脊柱可以说是100%的相应。啊，你读了之后你才晓得佛佛道同。啊，印光大师文钞分量也不少，我建议真学的人要背。啊，背哪一部呢？背《清华录》。啊，这是古大德已经做了整理功夫，他那个《清华录》就像群书治要一样。啊，在全部文钞里头摘取精华，分类把它编辑出来。啊，文字大幅度的减少了。啊，大概只有全部文钞的，文钞一共有3级，全部文钞的1/10。方便太多了，选得真好啊！啊，编辑的人不错，完全是文钞里头的原文，就是一段一段揭露出来。啊，
这一本东西

东西要背，这本东西最好天天要看。啊，一天看个一两段，提醒自己，勉励自己，这就是接受印光大师的教诲，这就是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啊，这个好老师决定不会指错路。啊，要跟人学，不能跟鬼神学。啊，欧耶大师跟莲池大师学，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他就专读莲池大师的书，做莲池大师的弟子。啊，莲池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欧耶是第九代。这个不是沉船的，是后人选举的，选出来的。啊，净宗祖师很特别。不是沉船啊，后人看到你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对净土宗的修学弘扬有很大的贡献，就肯定你是这一代祖师啊。所以祖师没有说活着在这当祖师的，都是过世了往生了，才被选为祖师。他自己也不知道。啊，现在我听说有很多人在争着要当祖师。

历史上没这个例子，没有活着当祖师的例子，只有往生之后大家承认他啊，才能当祖师啊，活着当祖师没听说过。啊，真洁传称本经呢，传中之传，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还说绝对不二之教，亦称真如之道。啊，这些人都是善导的弟子，真正是善导的学生。啊，承传了老师的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弥陀要解云，释迦一代释教，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则末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王道归安养，且以此劝进华严海中。这个话，欧益大师说的要紧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化了，确实讲到究竟。

圆满，从凡夫讲到成佛，就是华严经。讲宇宙的缘起，啊，一切法的来源，啊，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我从哪里来的？都讲清楚了。那我们从是迷失了自信呢，越迷越深呢，搞到现在这个样子。佛陀慈悲，同情我们，怜悯我们，这方向目标搞错了。啊，诸佛菩萨顺着心的走，我们是逆着心的走。

果报完全不一样啊。顺着心得走的，吉祥如意；逆着心得呢，祸害无边呢。苦乐悬殊啊！这是佛教给我们啊，把这事实真相呢讲清楚、讲明白了。这怎么回头呢？回头再修行，行是行为，思想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造作的行为啊，修是修正。我们行为错误了，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修行里头最重要的是修正思想啊，所以古人有说，诸位要查善知识，你就能查到啊。字典词典里面，你看佛学里讲什么叫善知识，正知正见的是善知识，以这个为标准啊。知见正破戒破斋，还做的有点不善的事情，他可以做善知识。为什么？他知见没坏。如果他戒律很严啊，你在他身上行为上的时候找不到一点错误，他知见不正，这个人不能做善知识。所以智者大师讲过一句话，能说不能行啊，他说的一点都不错。佛知佛见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他自己没做到。天台大师说，这个人是过之思也，他能够教化全国的人。说能说又能行呢，是过之宝也啊。大师把正知正见的这个人分

为两个级别，能说能行过饱，能说不能行过思。啊，重视什么？重视知见。你的思想见解没错误。啊，那为什么不能做呢？我们也能够理解。他知道是真。啊，确实真知真见。啊，确实有悟，他没有证。啊，可惜这一点呢。那么他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所谓啊，看得破，忍不过啊。问题在这，他不能忍呐、啊。高明厚利啊，美食威武，他看到了就低头了，就顺从了，知见没破啊，知见不破，我们也不能轻视他。如果他在临命终时，头脑很清醒，能忏悔，能改过，念佛决定得胜。啊，所以不能轻视他了。啊，这个里头完全看他造业。造极重罪业了，恐怕就不容易回头。啊，还有一个麻烦的，傲慢，傲慢很难回头。傲慢是碍于面子，错了，死也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错。啊，用种种方法来掩饰。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之法了，赞叹谦敬啊，谦虚恭敬，赞叹生活朴实节俭啊，清淡的是日子过习惯了啊，对于这荣华富贵没有念佛的心啊，他才能不受诱惑啊。一般人不受诱惑难呐、啊，尤其是现代。那我们把传统的教育、扎根的教育完全疏忽掉了，不但自己不知道，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说的一段话。说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没人告诉他，他做错错事情，不要责怪他。他没错，他没学过。啊，现在接受圣贤教诲，因为已经染污了很严重的习气。这个习气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断掉的，不可能。真能断掉，那就是

大圣贤尘缘再来的，那不是凡人。业力到这个世界来投胎的，不是圣贤，他就没有能力抗拒这些诱惑。所以他受不了诱惑，佛菩萨只有感叹而已，不会责怪他。问题就是他最后能不能回头，不能回头，他继续搞六道轮回。这一生所修学的功德，一转世全忘记了。那就看他来世的造化，他遇到什么样的父母，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他一生。如果就这个地球现在状况来看，传统文化要再复兴起来，要大家非常认真努力，多长时间呢？要200年。慢慢才能恢复。绝不是容易事情。所以来生再到这个地球上来做人，你父母懂不懂得传统文化？会不会要你？你生活在什么环境？如果今天这种大都市的时候，那你就没机会了。生长在偏僻农村，比较不受这个现代化的污染。可能提升，这一生所修学的能够提升一个阶层。所以环境影响人很大了，尤其是人事环境。一生当中能遇到几个好人，遇到的时候不错，很好啊，后来会变质为什么会变质古人有一句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因果律里面告诉我们，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你跟他是不是恩？过去是你不施恩德，他接受你的恩德，他来报恩的。这个人忠心耿耿，什么挫折他都不会变心。这个难得了，太少了。如果是来讨债的，他完了，他跟你就很冷淡了。还债的，还完了，也不一定再忠心于你，变了。来报恩的，

恩由前生不一样，生恩时间长。啊，是有恩，这恩不大也不深，说不定几年就报完了。啊，报完之后什么？它会变现，会变质。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这些事情，全在周围。啊，你每天都能看到。啊，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对佛法真相性了，对这个娑婆世界留念的心呢，就冷淡了，啊，自然淡薄了，对极乐世界的向往就增长了，啊，到最后你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人对我的恩最大？诸佛菩萨，没有比诸佛菩萨再大的了。诸佛菩萨大公无私，啊，对我的财施法施无微施，没有丝毫念头求报偿的。我们如果真正知恩，怎么报恩？没法子报。只有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这真报佛恩啊！佛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希望你早一天成佛啊！果然听话，果然真干，这个兑现了，佛的愿就成了，这叫报佛恩啊。

那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懂。下面接着感叹地说：“六道凡夫，真的是罪业深重。”为什么这么说法？老祖宗、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理念、方法，都是诚信。佛法里的说，正知正见呢，我们把它舍弃掉了，我们不要了，要西方的科学，不要老祖宗的教诲。不要老祖宗的智慧，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佛是凡夫，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们都没有能力得到真实的利益。遇到净土不相信。

信的信心不够。这个信心呢，依旧在摇晃，依旧在动摇。

啊，凡夫要恒超，要在一生成佛，这当然难行。可是净土啊，真有这种事情。啊，这是五一大师要解里头的话了，奇长奇谈呐、奇怪的话了。啊，奇谈是谈到究竟圆满，不可测度，就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华严所禀啊，却在此经啊，《华严经》讲的是一生成佛。举善财童子做例子，五十三参是什么？五十三参是科学的检验，你必须通过。五十三个人，那是考试官，他们天天在考你，名闻利养在考你，五欲六尘在考你。啊，方方面面，你是不是都能够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佛了，你全通过了。啊，这些善知识代表的有逆境。有顺境，有善缘，有恶缘。啊，代表就是我们现前整个社会啊。你真的看破了。啊，真正能做到像普贤菩萨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就这个念头。啊，读华严经五十三参，很羡慕啊，善财童子遇到了，我们没遇到。啊，其实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一天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就是五十三参。你有没有动心？你有没有起念头？啊，社会上种种情形，样样清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大定。他修什么？修的是自性本定啊，华严三昧。啊，修的是成佛之道啊，就在一生呢，不要等第二生了。啊，我们今天外面小小的一点境界风。

一吹，我们心就动了，这不行啊！不行就念佛，佛又不肯念，那就继续搞六道吧。53参是经得起考验。

啊，花言所秉，确才此经。而天下古今信心亦多，真的真的，相信的人少啊，怀疑的人多啊，特别是在近代，此凡一时啊，此时言辞说的太多了啊，意思呢，意思不明显，为什么不明显？现在众生的悟性一落千丈啊，不能跟古人比啊，我们看看民国初年小学生啊，我们整理不少这些书，找时间来整理啊，小学生的作文，几年级的呢？三四年级的啊，叫初等，初等小学生的论文啊，高等小学的，我们没法子比，初等小学的，我们跟他比，还比他差一等，比不上。你看他们写的作文，文言文，你再看他写的是什么，他的意思。啊，意思代表智慧，代表悟性。我们比不上啊！啊，那时候小朋友多大了？要不10岁左右啊，三四年级啊，7岁上学吧，有6岁的，就7岁上学，8岁、9岁、10岁。啊，3年级9岁，4年级10岁，9岁、10岁小朋友写的，我希望我们能多看看，警惕自己。为什么呢？会把自己那个傲慢呢降下来，自己知道真不如古人。为什么古人学佛比我们现在成就的多？这弟子好啊，真的读了书。我们现在念到大学毕业，古人的书没念过。对古人不尊重，总认为古人比不上现在人。啊，现在人很聪明，能发明科学技术，啊，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方便。啊，这些古人都没有的，认为古人不如我们，其实不然，古人。

的智慧比我们高。古人不从这一方面去发展，原因在哪里？现在科学家明白了，科学再继续不断的发展，50年之后啊，这世界就毁灭了。科学发展到极处的时候，世界就毁灭了。中国古人知道，不走这个路子。如果走这个路子，2000年前就毁灭了。灾难不是这个时候。中国人走人文，走道德。顺着性走，不逆性走。也就是顺着大自然的法则去走，不违背大自然。连饮食起居都随顺大自然。诸位看看《礼记》里头的月令。月令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月，中国算农历，你在生活起居上要注意些什么？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决定是这一个月成熟的。这就最养人的。月月不一样啊。而且呢，出当地土地种的，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吃外面东西，外面的菜那个养那个人的，不养这人的。讲究太多了，我没学过。我们李老师他对这个就很熟。而且他自己会做。你煮饭，什么样的米要用什么样的树木柴火，不能用错了。用错是味道不一样了。营养就变了，现在全用瓦斯，全用电炉。这就是破坏大自然的法则。古人完全随顺了。人的身体要跟大自然合而为一，最健康的。冬天吃凉性的，夏天吃热性的。夏天天热，外面热，里头热，完全一样，最健康。你看冬天东西都凉性的，萝卜是冬天的，大白菜是冬天的。你吃这东西最健康的。一定跟大自然结合成一体。这科学都不讲这个。现在交通方便了。南方人可以吃到北方的蔬菜水果。

那么地球上划分啊，寒带、温带、热带，居住在哪一带的人，你要是离开这一带到别的地方，对你身体就不好。啊，我过去在新加坡住了几年，北京有个刘大夫，

现在不在了，就告诉我，你是在温带出生的，你不适合住在新加坡，那是热带。啊，对你的身体不适合，他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整个秩序都乱掉了，饮食起居全乱了。啊，你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全世界哪个地区都有。那我们也不是古老的东西没有学过，啊，反正看到喜欢就吃吧，吃出毛病出来自己也不知道，啊，病怎么来的不晓得，啊，但是现在呢，日历，这个旧的日历，啊，我们一般人叫黄历，啊，里面有农民历，还能看得到。啊，每一个月，啊，蔬菜水果它都列了，都有。啊，但是没人去看了。现在人对这个不重视，就对于身体、生活起居、保健，没有这种知识。啊，中国这是5000年的经验呢，大学问呢。啊，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这儿孙不孝，根本不予理会。你这个罪多重？欧耶大师。这是400年前的人呐，明末清初，他出生在明朝，往生在清朝，啊，400年前，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他生在今天，不知道他作何感想，真的是不敢想啊！啊，鱼唯有破心沥血而已，这是他写《弥陀经要解》的心情。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苦口婆心。

善，为什么？世尊末法，只有这条路，善根普被，利敦均属。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肯念这句佛号，决定成就，你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个机缘多难得，多么珍贵，多么稀有，难逢，认识的人太少了。

们生在乱世，什么最好？念佛最好，真的。乱世不值得人留恋，所以格外的向往西方。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心在西方啊，不在这个世界了。这世间太苦了。啊，想帮助别人，他未必接受我。啊，只有自己尽心尽力。欧耶大师词里讲：“破心立学而已。”别人能听懂继承，能相信继承是他的。我们对他希望越大，就奢望就越大。啊，一切都随缘，都任运，任运就随其自然，这就好。啊，自己身心没有负担，完全解脱了。

下面要解佛云：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这个刮胡讲指无量寿经，住世百年，广度寒食。寒食就是有情众生。现在讲动物，这一句话很重要。将来末法的最后，九千年以后，佛法在这个世间呢灭尽。这一部《无量寿经》还能住世一百年，就是《无量寿经》最后面。在那个一百年当中，有人遇到《无量寿经》，能信、能解、肯念佛，还是能往生。何况我们在末法的第一个一千年的末后，末法一万年，照中国古人的算法，今年好像是一千，就是末法了，1038年，好像是的。所以我们是在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这是很幸运的一个时代。遇到动乱，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留恋。没有贪爱，我们希望走。大家都希望移民，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不是在地球上别的国家，不是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广度寒食，阿切陀药，万病总治。这是用疗愈做比喻。人有病，阿切陀药

是佛陀在世那个年代，印度一种药物，什么病都可以治。啊，这个药用了绝对没有副作用。啊，就是万病总治，绝代圆融。都是比喻净宗这个法门，心愿持名，不同于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是有对象的，啊，净宗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可以学习，通通都能成就。啊，所以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下面两句尤其重要：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部经全包括了。啊，那藕益大师这句话里头的意思是，这部经超过华严，超过法华，超过一切诸佛之心要，超过一切菩萨八万四千细心。印光大师对这段话赞叹到五体投地。是真的，古人没有说得这么明白，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啊，藕益大师说出来。啊，所以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做个注解，《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个时候考验我们有没有智慧。看到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自己心就定了。华严奥藏，法华密水也。这是真经的，这不是假的。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事难，心愿之名。还会动心吗？无论什么信息传到这个地方，啊，回答他就是一句话：知道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不必再去传，不必再去研究。啊，

这就是遵从如来的四义法。佛不在世间了，我们依靠谁？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这个经确实是如来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从梵文经本翻成中文经本，啊，确实是如来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你那些话是人传的。灵媒传的，不可靠。啊，张家大师告诉我，慈禧太后相信这些东西，清朝的亡国就亡在服软。这是老人的话了，经验之谈。我们遇到佛法了，再去听信他了，就大错特错。这哪里是如来弟子？啊，所以我们绝不传这个东西。啊，我们也不说信，也不要说不信。啊，就是知道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好啊，太好了。啊，一义不一语。你看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么这一部经既然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那就是了义当中的了义。我们得到了。啊，一知不一识，我们要有理智判断问题，事事感情用事。啊，不可以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坏了。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啊，是假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我拿来一看就看穿了。他说是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我自己对我自己清楚啊，我不是的，我不是的。他说是我是什么佛再来的，这胡造谣言呢？啊，因为我很高兴了，啊，因为我可以支持你，给你宣传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会跟你走啊！学佛学了61年的时候，佛经啊不信，信你那一套东西，那成什么话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很浅呢，不深呢。啊，所以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啊，稍稍有一点小智慧的人就不会相信他。啊，灾难，我们不承认有灾难。啊，他们说有灾难，我们说没灾难。我们有没有说错了？没说错。为什么？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上没有灾难，外面环境就没有灾难。所以有人问我灾难有没有，我说有，肯定有。说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天天在想灾难，灾难就被你们想来了。社会上这么多人都在想，他能没有吗？啊，我们不想，确实不想。啊，科学家也。

提供我们一个数据，啊，1%的平方根，世界上总人口能有1%的平方根，啊，那就算从70亿人来说吧，大概不到10000人，也就是说，有10000个人心里头根本就没有灾难，这个灾难就不会起来。纵然有灾难呢，也能够给它化解、减轻的，大幅度减轻的。可是这个东西经过宣传呢，美国那个电影一宣传，全世界都认知到了。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好像有一些光碟，我没看内容，我看到光碟上面写了几个字，倒数计时。啊，后头就是2012。那现在距离201212月21在20几天了。啊，我们到21号看看它有没有灾难。啊，我们要相信，尤其是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啊，物质确确实实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幻象，它不是事实。啊，所以佛在经上讲了2000-3000年了，相随心转，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相生，不知道说多少遍了。这是正知正见的，啊，这是正念的，如来的正念的。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自己有纯净纯善的

啊，正念的人多了，力量就大了。啊，起心动念，想伦理道德，想无伦无常，想思维八德，学佛的人。想孝亲尊师，想三规五戒，想六和六度，哪里会有灾难呢？哪有这个道理？啊，最好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没人知道，说了你也不相信。中国人常说“孝子贤孙”，他常念祖宗之德。啊，祖宗之德是什么？就是伦常道德。啊，祖宗对于我们的恩泽是什么？就是传统文化。是人类的瑰宝啊，是无价的宝藏啊！啊，现在人不认识啊，经过大灾难，还好。还没有被毁掉。啊，《四库全书》印出来了，啊，《四库会要》也印出来了。

虽然数量不能尽如人意，有这样几百套流传在世间，我们相信不会失传了。这就很难得了。这个书有诸佛保佑，有众神守护。为什么？它能救全世界。

智慧珍宝所在之处。这个地方也能够减轻灾难，啊，少灾少难。

说余广叹书啊，穷极莫尽，这赞叹不尽呐、这一部经典，包括经中的经论，不多，无经一论呐、广为宣传，有能力啊。发心学讲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众生，听众当中只要有人能信肯发愿肯念佛，功德就不可思议。细讲就用华严经黄念老的记注，略说李炳南老居士有梅注，我在早年讲过十遍是以这个梅注讲，时间最少的是60个小时。第一次讲的，在这个好像在美国第一次讲的，依照梅注讲的，一天2个小时，一个月圆满。从60个小时。到1200个小时，这都算是六十。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往生论、普贤行愿品。这十大愿望，大慈智菩萨念佛圆通章多好圆通章是净宗的心经，虽然文字不多，非常扼要如果时间短，1-2个星期讲这个东西最好也是很完整的一部经论。我们接下去看，复法华者乃天台宗从为纯元。

妙者，天台一华严，建立一个学习的宗派，一个学派，可见的这一部大经，玄妙。华严呢，乃贤首中尊为别教一乘，世事无碍，全缘之教。华严贤首中，贤首是华严第三代的祖师。华严宗杜顺和尚首创，云华是第二祖，贤首是第三，在贤首这里完成，从草创到完成，所以后人都说贤首宗，没有说云华，也没有说杜顺。别教一乘，世事无碍，全缘之教啊！今偶一大师之处，天台的纯缘，贤首的全缘，其密随于奥藏。借不出此大经之外。这个大经是净土的无量寿经，净土称大经是无量寿经。那么在佛教呢，通常称大经都称华严经，在整个佛教的时候，大家都尊重华严。认为华严叫根本法论，其他一切经都从华严经流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华严是佛教概论。整个佛教方方面面都说到。其他经论呢，都是华严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细说。华严是总说。那么这两部大经，密随奥藏都不出无量寿经。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呢，超过他们了。可见此经啊，正是全缘，又为华严之髓，佛是纯缘。故云此经正是圆中之圆，圆是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话是真的。我们依照这部经修行，时间短，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3年可以修成功的。世尊说法至今，我们只看到3年真正往生，

不退一成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印度我们不知道，那就不说了。这个经典传到中国，首先就被慧远大师看中了。慧远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时候净宗的经典就这一部，《观经》。《弥陀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可能是到中国了，没有翻译出来。这个经是最早翻译的。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聚集志同道合，在家出家都有。他们全是男众，没有女众，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像闭关一样的，画一个小圈圈，不能超过，它有个小溪，像小溪要叫湖溪，以湖溪为界限结界。在里头念佛人呢，在里面活动可以，不能够越过呼吸。个个成就啊！我们要知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为什么？他肯定成佛。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世世代代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没人统计。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这1700年，至少有10万人。这最保守的估计，这还得了啊？10万人就是10万尊佛，禅宗没这么多。禅宗最保守的估计大概3000人的样子。我们根据无灯会员。根据《景德传灯录》、禅宗这些典籍记载的，估计大概3000人左右。所以藕益大师的赞叹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再看下面，此于日本住大德之盘教，异口同声，正如宗门所谓也，异鼻孔出气者也。近代净宗大德印光法师赞要解。这底下是印光大师的话。念老抄在此地。要解云，就是赞叹要解，这是印光大师的话。理事过真奇迹，真是到达。赞叹藕益大师的注解，无论是从理。

从事实真相都达到基础，就是他讲的太圆满，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啊，这个第一注解是印光大师讲的第一注解，妙极确极啊，他说的太妙了，太正确了。纵令古佛出世，从住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轻判也。欧耶大师说的要解，跟这个地方的无量寿经是完全相同。为什么？它是同一部经啊，一个大本，一个小本，就一个是略说，一个是细说啊，内容完全相同啊。所以欧耶大师对于这个小本弥陀经的赞叹，也可以用在对无量寿经的判判法一样的。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这是近代在中国佛教可以说是第一人啊，最近这一个世纪啊，或者我们说中国人讲一家子啊，这个60年，从抗战结束到今天，每一个宗派的大德都有人赞叹，也有人回报，唯有印光大师，我们只听到赞叹，没有听到回报的。啊，这个原因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少分。印光大师出名在晚年，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啊，年轻赵慧办的多，他70岁时才出来，70岁之前没人知道。啊，而且是被一些居士，这些居士都是学者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啊，这大学教授啊，指导老师，这些人赞叹他啊，到普陀山去看他，去拜访啊，常常给他有书信往来，那印光大师这些书信就被发表在报纸、在杂志上，啊，这样传出来的。啊，年岁大了，老人了，啊，所以被大众赞叹不绝。啊，亲近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印光大师正人君子。
啊，言谈举止，自然叫人敬服。啊，被称为近代中国出家人是第一人。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苏超云，苏超是莲池大师的，以贤首判教分五，为小师中等缘，精进者顿教所示。一夫兼通前后二教，圆全十次，此分十圆。这是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的疏钞。完全以贤首宗的方式，开始介绍玄义这一部分，以什门开启，跟华严经的架势相同。我们知道，这是老和尚别有用心因为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一般学佛的人轻视净土，认为净土是佛对老太婆、对无知无识人开的方便法门，没有一点尊重之心。莲池欧耶，忠心尽忠，用什么方法？用华严来解释净土，解释弥陀经。把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大家对华严没话说，华严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所以莲池大师的疏钞用华严来解释弥陀经，让大家对于弥陀经不敢再怀疑，不敢再轻视特别是华严经幕后这有证据，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记录华严经的圆满是在极乐世界这个经上真的找到根据如果没有往生这个法门，华严只能够接上上根人，上中下都没分说得好。

啊，那么十宗顿圆这些教义，无教除了小教，净宗不设，就是没有这种思想。其他的十宗顿圆，统统去除。啊，四法界者，一四法界，二理法界，三离思无碍。此三呢，诸教所有。啊，唯独第四，四时无碍法界呢，为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这个别的意思就在此地，唯独华严有。

他亲没有，这叫别教一乘。一乘是成佛，一佛乘，也就是成佛之道。成佛的教法、教学法，一华严全圆，经得少分呐。圆教全是此经，此经分是圆教。圆教是华严经，包含净土，后头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全是此经。本经里头有四时无碍的经文，五莲池大师判小本，就是弥陀经，为分圆。不是全圆，是部分圆。列举大小二本中四时无碍的实例。他举了十个例子，以证阿弥陀经分殊圆教。那么这是可见，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欧益大师是这个办法，莲池大师也是这个办法。此则终日诸大德之所同也。这相同的。所义者呢，或从之为圆中之圆。

欧耶大师就有这个意思，圆中之圆。和谦之为分殊圆教，莲池大师比较谦虚，有道理，因为那是禅宗的天下。你要说得太过分了，别人不满意，所以谦虚一点好。啊，欧耶大师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莲池大师在前，他可以把它提升一点。啊，环境不一样啊。啊，说话了得有分寸呐。啊，此盖机缘之意，二善巧不同也。莲池本怀与善导偶业，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异呀？盖苏超之作，你看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全以善巧，扶救群集而作方便之谈。古人就说过这个。啊，在那个社会也，你不谦虚不行啊，你不谦虚行不通啊，障碍太大了啊。所以历代这些法师讲经教学传承啊，都懂得观察这个时代的机缘，所以叫契机。啊，契机里头意思很多。啊，要契众生根性之机，还要契时代风气之机。啊，面面都要考虑到，你才能够一帆风顺。啊，不能只是靠自己想，不顾别人感受，那个麻烦就大了。

啊，招来的麻烦就太多了。啊，那么未来的世界，真的是世界上各同不同的宗教都要汇成一体。啊，一定要平等。是我比你的高，你不如我，这行不通。这没有人会接受。啊，要平等，要尊重，要认真学习。啊，这个里头要细心，要真诚，要有智慧。啊，让宗教回归教学，让宗教来教化人民，把人民都教好，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啊，这是宗教教育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要知道啊。啊，如果搞错了，那就麻烦大了。啊，决定不能有过失。啊，要有真智慧，有真的爱心。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0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啊，写。

人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稍生心结，其人必是上根。故云专接上根。啊，从这看起。人生在世，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确实是迷而不觉，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真的是茫然无知。啊，接触到佛法，如果不能够深究，其理大概也会空过一生。啊，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啊，这是一回什么事。啊，确实如佛在经上的比喻一样，梦幻泡影。啊，永嘉大师正道果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真的是梦，一重一重的梦，六道的梦醒了，还有四圣法界的梦，四圣法界梦醒了，还有十报图的梦，十报图梦醒了，才真正没事了。啊，六道梦醒了是下乘，阿罗汉辟支佛，十法界梦醒了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梦醒了，这才是真正无上菩提，回归自性的。这个圈子绕得很大很大，无法想象。啊，很不容易醒过来啊，醒过来这是大醒。啊，了解他的真相了，然后才知道事出世间法一场空。啊，这个里头享福受罪都是冤枉，享福不是真的，受罪也不是真的。啊，全是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真正搞明白了，才懂得端正心念。古人说这句话，我们听了似懂非懂。啊，什么叫端正心念？那为什么要端正心念？端正心念可以出六道轮回。再端正心念呢，可以出十法界。最后端正心念呢，可以回归自性。所以，这一句话，意思有前身不同。
啊，世间人讲端正心念，啊，那就是断恶修善了，出不了轮回，能出三恶道。可是出三恶道不是那么简单。三恶道是出了，到人天来了，他又造业，又造恶啊。啊，如果对事实真相认得不清楚，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这就颠倒了。人世间的寿命很有限，啊，几十年春秋瞬间就过去了，又堕到恶道去了。啊，像《地藏经》上所说的，头出头没。啊，头出从三恶道出来到人道，没有几天又回到恶道去了。啊，人间的时间短，恶道时间长。啊，恶鬼道一个月，啊，一天呢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那就是供养他，早餐、中餐，就是供养这个。啊，天道的寿命长了。四王天的一天，人间五十年；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啊，人间活一百岁，忉利天只有一天。你说有什么意思？在忉利天看人间，朝生暮死，不就这个样子？啊，了解之后啊，我们会起个念头。我们怎样超越六道轮回？那起了这个念头，佛就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念头才动，他就知道了。我们有出离的心，他就来帮忙。出离六道最方便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念佛生净土。啊，这个法子确确实实是无上甚深微妙之法。我们今天看这一句，完全能理解，完全能肯定。啊，这个法门真难行啊，是稍生心结，不是身心，能行，能懂，这个人就是上上根人。不是上根人呢，他不可能相信，不可能理解。那他为什么能够相信理解？这个上根是虚识的上根，过去生中曾经无数次的修过这个法门。那经常讲，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往生的，啊，纵然是无逆施恶往生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如来。那么这些诸佛呢，在今天他遇到这个法门，都以神力来加持他，所以他欢喜，他能信，他能解，都是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对念佛人要尊重啊，善根无比深厚。同时呢，如来在真实会中开演此法门，与会众生真实之理。这就是你一定问遇到善知识，一定能遇到这部经典，有善知识把这个经典介绍给你，讲解给你听，你真正明白了，信心就坚定了，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利益，从今而后啊，不再搞六道轮回了。不但不搞六道，连十法界也超越了。这是什么样的福报？世出世间呢，没得比。真实的大福报。那佛的这个方法一定是方便就近，就是说极其简单，极其容易，你才能修得成呢。如果深，很繁琐，你不一定能成功。这个方法太简单了。这四个字，第一个相信，决定不怀疑；第二个真正发愿往生；第三个就是老实念佛。你看，就这么简单。所以普令呢，现在、当来，当来是将来，一切凡于诸我众生，这是讲下个人。真正是凡夫，是愚痴，没有智慧。着是染污，造作我业。这样的众生，都能够熄灯彼岸，全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故此甚深之法了，又复旁及中下，中等根性、下等根性，通通都能成就。我们再看底下第七段，讲大愿的核心，这第十八愿。至于为此为专解凡夫者，盖显如来大慈大悲也。这是真的。这个地方如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世尊明念莫失梵语，障身苦众啊，乃发无上宏深大愿，故号愿王。佛是怎么发的这个心？是为看到六道众生太苦，希望能有个法门呢，令这些苦难众生呢，通通能得度。不但是得度，一定要度他成佛。

跟阿弥陀佛平等平等，这才满足弥陀的本愿。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帮助人不是全心全力，不是帮他跟我一样，总比我差一级等。弥陀不是的。弥陀帮助苦难众生，帮助这一些造作罪业下下根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他一样。丝毫没有差别，这个心量多大？量大福就大。我们看一个人，他有没有福报，你观察他的度量。如果他能够包容，这个人前途就很大。福报很大，智慧很大，都从心量上来看，量小的人不能容忍，有嫉妒，有障碍，这人量小，他不会有大成就。纵然有成就，那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但是他不会长久。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看一个人如是，看一个家庭也如是，看他的事业，看一个国家，看一个世界，你从这上面去细心观察，绝对不会看错。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政府把人民都叫好了，农村里的人民都很有礼貌，都非常善良，全国的学生，在校的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教的课程，真难得了。一般的是学校看着星期天放假，学生都出去玩去了，他们没有。在寺庙排的队整整齐齐，通通坐在地下。我们到寺庙一看，两三千人，一个学校，老师在那里讲课，学生坐在地下听，那么整齐，那么乖，有秩序，没有听到教头接耳东张西望的，没看到。小朋友都聚精会神在听老师讲课，这个国家能没有前途吗？这个社会还会动乱吗？不可能呐。这是我们亲自去看到的。你给我讲，我不相信啊。别人不相信，我都不相信。我没见过。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我过去在汤池做了13年实验，没有做到这个成绩啊。

经教育，值得赞扬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啊，让我们看到非常感动。啊，很难得。这次联合国有25个国家大使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没有一个不感动。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极乐世界比他更殊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上课没有下课的时候，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进入这个讲堂，等下课了什么？下课你就成佛了，你就毕业了。没有毕业，不能出讲堂。你看看极乐世界厉不厉害？啊，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我们是肉身，血肉之躯啊。要吃饭，要休息，要睡觉啊！极乐世界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一尘不染，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所以他的功课能够继续不断。你看多厉害！啊，那每天坐在讲堂里面，可不可以其他活动呢？有，活动很频繁。怎么去活动呢？化身去了。本身在讲弥陀讲堂里没动，化身出去了，能化无量无边身。啊，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访啊，去拜佛供养修福啊，听经闻法修慧呀。管用啊，他真学会了啊，所以个个出讲堂都是佛慧圆满啊，佛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毕业了。啊，每个人毕业的时间不相同，那是个人的勤惰。你勤奋，你的时间就短。啊，稍微懒散一点的时间就长，决定没有后退退转。那只有提升，没有后退。大概这个是变法界虚空界，现在讲全宇宙最好的一座学校。啊，成就佛慧圆满。所以世尊名念末世梵语，障身苦众啊，发这么样的一个大愿啊，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场啊，就成为大愿王。大愿的核心是第18愿，这个地方把18愿的愿文记录在此地，文曰啊，这我们要特别注意，与我们的关系太大了。十方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在这一句之内，闻我名号，啊，我们今天听到了，学习无量寿经呢。

至心行要，至心是真心啊，真诚恭敬，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了，我们喜欢，所有善根，信、愿、念佛，心心相应啊！啊，我们的心呢，跟阿弥陀佛的心啊，心心相应，信心回向。愿生我苦，那我们真愿意往生啊，乃至十念啊，这是对一个念佛人讲的。你每天工作很忙啊，没时间念佛了啊，十念就行啊。古人呢，对于很忙碌的人，早晚功课就是十念，一口气叫一念，不拘多少声啊，念完一口气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口气叫一声，念十口气，这多简单。早晨起来，家里有供地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拜三拜，修这个十念法，念完之后再拜三拜，这早课就完毕了啊，十几分钟就走完了。晚上在睡觉之前做一次叫早晚课啊，一天都不缺，天天照干啊。我好像是在1999年，我也提倡那个十念法，一天9次，一次大概只要1-2分钟啊，我这个十念是10句，一句就算一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完了啊。但是要念9次，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一次，三餐饭3次啊，吃饭之前我不念供养咒，我念阿弥陀佛啊，出生念行，默念也可以啊，上午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下午上班一次，下班一次，9次。这是跟回教学来的，回教每一天5次礼拜，但是他那个礼拜是差不多要5-6分钟，那我这个念一遍的时候大概1-2分钟，非常方便，养成习惯啊，到时候自然就会念，都符合第18愿十念法啊，乃至十念。那我这个方法教了很多人，当时在南洋啊，以后在美国，在加拿大教了很多很多人，在台湾、中国大陆，我都教大家这样念法啊。很多人打电话写信给我，很有效啊，修净土不难啊，我们真心真愿，若不生者不去正觉。

为除忤逆，诽谤正法。啊，忤逆的罪太重了。啊，诽谤正法。啊，这个到本经第六品，还有详细的报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忤逆是我，诽谤大臣，临终忏悔，发愿求生，阿弥陀佛也会接引。这慈悲真是到极处啊！啊，阿弥陀佛真是好人呐、啊，不嫌弃啊，只要你肯回头。那为什么有这一句呢？因为这个罪太重了。佛在此地劝你，最好不要造这个罪业，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不要你。你看，多慈悲。盖以生死反复，迷心逐尽呐、啊。这话说的真好啊！沉沦苦海，苦海是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头出头没。啊，生三善道就好比头出，沉到海底就好像是三恶道，啊，堕到地狱去了。啊，但是在六道之中，你一定要知道，你在恶道的时间长，你在善道的时间短。啊，恶道很容易堕下去，很不容易出来。啊，设若无此生念彼生的大愿，众生何由得出轮回？没有这个方法，这是弥陀的愿力。没有这个愿力，众生想脱离六道轮回，难了，太难了，没有办法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故为多障众生特垂方便。啊，这是为了恶业多障的这些众生。为他们发的这个大愿，第十八愿啊，特别用这个方便法门啊，开辟一心之法啊，开辟个门路啊，甚至尽灭时，释迦牟尼佛发愿。12000年啊，已经过了3000年了，后面还有9000年。啊，9000年之后啊，释迦牟尼佛发愿就终了了，经典完全没有了，失掉了。那这一部《无量寿经》最后面啊，它还能够留100年，最后的100年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经全没有了啊，一座周。

故云专为凡夫。啊，这是说对凡愚之人无尽的慈悲。啊，又密典密宗的经论毗卢遮那经，啊，就是大日经。这个里面说，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呐。盖名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方是如来果觉之方便。啊，一定要叫这些愚下根性的人很容易修。啊，愚下之人多半是做苦工的，他没有福报，他没有智慧。啊，是一个劳力的人，所以他们很辛苦，他们没有时间来修行，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啊，这才能成就啊。那么生念必生呢，确实是究竟方便，是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啊！这是把弥陀究竟方便说出来。阿弥陀佛，这个究竟方便从哪来的？根据什么说出来了？啊，是弥陀功夫达到基础，啊，他的定，他的慧，达到究常无极，是这个定慧的加持，成就这个法门，幸运持名，生念必生。啊，他有这个能力。今人也能因此法之异行而疲是之乎？这个确实啊，因为这个方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没人相信。啊，我最初听的这个法门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禅云法师劝我，李老师劝我，啊，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一遍，有受用，什么受用？不再毁谤净土，不再轻视净土了，但是我不肯学它。啊，李老师多次劝勉呢，我都没有接受啊。啊，我接。

受净土怎么来的？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从华严《法华楞严》而来。啊，这三部经我讲过。啊，特别是讲华严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这心血来潮。啊，想到一个问题，文殊普贤，这是我们最崇拜的对象。啊，他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在经文的后面，前面没提到啊，后头我还没讲到啊。啊，王和凡，啊，真的。翻4到40华严，40卷呢，翻到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的。啊，我看到这个经文呢，汗毛直竖啊，没想到啊，啊，文殊普贤。是在极乐世界成就的。啊，可惜李老师跟灿云法师没有把这桩事情告诉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会提前相信。那他只劝我的时候，没讲清楚啊。啊，当我们了解这一些大菩萨们，通通都是念佛往生成就的，我们才特别留意净宗，对净宗的典籍就认真去看了，这个关系很大，因为过去都在怀疑，你就看不懂，人家跟你讲你也听不懂。疑是障碍，啊，这个疑断掉了，障碍撤销了，听得就有兴趣，啊，所以我们读诵大乘，能不能得利益，关于心态很重要，啊，真正相信。有恭敬心，有真诚心，你能得到法益。读经听经都有法喜。如果怀疑，啊，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恭敬心，随随便便的，这得不到利益。啊，有好老师讲解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有经验。啊，对这部经没兴趣。老师虽然讲这部经，我们每天也听，不感兴趣。啊，如果喜欢这个经，跟这个经有缘，啊，听得津津有味，啊，越听越欢喜。所以你能得多少，你能成就多少，与你的心态有密切关系啊。然后再一想，事出世间法，哪一法不如是呢？佛为什么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啊，九界众生，

心，不用妄心。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心清净平等，大家都欢喜啊！凡夫用心不一样，喜欢这个，讨厌。

念老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例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第一个要安全，第二个很容易操作。虽与科技无知之人，应按电流便能享受此最现代化的科学成果。这同一个道理啊。如果这个电视机、录音机啊，现在这些电脑啊，用起来很麻烦，不容易学会，它就不能普及。那不方便吗？那么净土这个法门最容易的、最方便的，人人都能学。个个都受益。说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其科技之先进，以同样的道理，又言能因持名之易行而亲此法门乎？得用这个比喻，不要小看这个法门。它很容易，理非常高深。成就的果德不可思议。最后一段总结：从缘起心，发心专念，这个人就是当机。本经的当机，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一，这赞净法之普被，守在著言与凡夫。秉这第三段呢，则行持名之神妙，彻底承担为上根，故应会通莫思去想。你要详细看，要和会圆融贯通。听经不能死在言下，读经不能死在句下。这个言句是活的，不是死的，你要细心体会他的意思。盖此法门巧皮诸根，这个法门没有不当机的。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真叫普度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都能得度，平等得度，这个不可思议。如要解云，要解的有两句话说这桩事情：上上根不能与其坤，坤是门槛，在此的意思是范围，上上根。

你也没办法超过它的范围。啊，下下根呢也能真其欲，欲也是范围，真是到达，下下根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真的从等觉到无间地狱，只要他能信、能愿、肯念佛，啊，所以阿弥陀佛跟众生的缘就太殊胜。那他们有限制啊，翻身起手，立顿息毗啊，身是地菩萨啊，凡地狱众生通通都受，一个都不漏。啊，立根是聪明智慧，上上根人；顿根是愚痴，啊，不认识字，迷惑颠倒。业障深重，只要他肯念，具足信愿持名。下下根，到他往生的时候就变成上上根。这个例子我们看的太多了。啊，弥陀素钞，莲池大师的话，为此法门呢，为尽摄立顿住根，悉皆度脱。的莲池大师的话，在《弥陀经》注解上讲的。啊，就是念佛法门，尽摄立顿住根。啊，什么样根性人，他通通有份，都能够度脱。并云：住于法门，啊，净土宗之外的84000法门。啊，高知则下机绝分，确实有讲很高深理论的，中下根人听不懂，没法子学。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悲知则不披上根，啊，像阿含这些经典呢，很浅显。都是讲一般伦理道德因果啊，中上根性的人不愿意看他，为什么？他太浅了。是以花眼如芒啊，荧光增戒，花眼太高了。所说的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中下根人真的听不懂啊，中下根性的人智慧像荧光，萤火虫的光照不远，

比喻他的智慧很小，为此一法上下见受啊，净宗法门了不起啊！那华严上上根，人天下下根，全都可以学习，而且都能成就，不但成就，平等成就，可谓万病愈于阿且。古印度有一种药叫阿且陀药，这个病是万应丹，什么病都能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用这个来比喻净土，是千奇成于聚也。金银铜铁所造的这些器皿，放在野炉里头，通通都融化了。把这个法门比喻作阿且陀药，比喻作聚也。到这个地方。都跟你融成一片了。又但持佛名，彼生彼故，或高或下了，或凡或圣，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便成善根，多劫多生，具蒙解脱。这是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把一切众生都净了。

啊，只要你肯念佛名，我念佛名，我不相信，我也没有一丝期望着。阿弥陀佛，当作歌词了唱唱，是不是毕生必过？是。为什么？阿赖耶的种子种进去了，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缘，这个种子就有力量啊！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你看那阿弥陀佛像。一粒言根也是因为道种啊，它就跟你产生关系了啊。来生后世决定遇到缘，你往生极乐世界，哎，就这么一个因这个缘太容易了，太大了，太深了。哪个人跟阿弥陀佛没缘？

啊，在中国谚语所谓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弥陀佛跟观世音名气最大了，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很少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许多人不知道大势至菩萨，但是知道有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的信心功夫或高或下，或是甚或是反，乃至或心或疑，都是种了善根啊，乃至于你赞叹种善根，回报也种善根。啊，把你那个回报的字样去掉，留了个佛的名字，不就善根了吗？啊，名号是金刚种子，回报是一些不干净染污的东西啊，在你阿赖耶慢慢的都会淘汰掉，这金刚不坏的东西会保留，它不会消失。所以还是善根啊，知有必福，变成善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信与不信啊，欢喜还是讨厌，只要你知道有阿弥陀佛，你的善根就成了，多劫多生，具梦解脱啊，你最后决定是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你跟他有缘啊，不喜欢他也有缘至于当时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你要是问现前我们眼前什么样的人是当机，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续根立顿，善恶差别，这都不需要问啊，都没关系，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上面所讲的这些人，无论是什么人，你对这个法门真相信，不怀疑，因信发愿啊，你真相信，你能不发愿吗？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能不求往生吗？不可能的。啊，决定求往生。啊，现在的人，中国人，我不说外国人，很多人呢，盲目移民呢。啊，要移民到那个国家，一定把这国家搞清楚啊！这国家有没有前途啊？好不好啊？啊，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过去的渊源，啊，它的文化，这个东西要紧啊！啊，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嗯，比我们是真好，值得我们去。如果两下一比较，他不如我们，这不能去啊。早年方老师问我一个问题，那是讲到治病了。老师说，中医有5000年的历史，西医才不过300年。你相信300年的，

是相信五千年的。我说我相信五千年的。300年太短了，不可靠。五千年经得起考验的。那么我们今天想移民到美国，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才200年呢。你敢相信他吗？再细细看他们，他们没有文化。啊，中国有自己传统文化，美国没有。美国都是移民到那边去的，啊，族群很多，文化很复杂，都不一样。这种有福报吗？不可靠。

香港在回归之前有不少年，我每一年到香港来讲经一个月，距离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就很多同修来告诉我，他们要移民到外国去。我说为什么？他们害怕，怕中国人的统治比不上外国人。我劝他们不要去，听话的人少，不听话的人很多。移民到美国，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纽西兰。到澳洲，我在外国碰到他们。香港回归之后，我曾经告诉他，我说，这个中国统治香港，绝对不会输给英国人。我说你们在香港土生土长，要外面跑。抛弃乡亲，去做流浪人。我说我在海外流浪久了，我想回来。回到哪里呢？我就回到香港。我碰到他们说后悔呀，但是回不来了。再回来的时候，房子都涨价了，买不起了。离开的时候房子便宜卖掉，到外国去，这都不听话，有什么办法呢？看东西只是看表层，没有深入，这亏吃的是你啊！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5000年的文化了，它有根，它有本呐。我们不要因为这一时社会动乱，这是短暂的，这个动乱，你说会不会回头呢？肯定回头，不回头呢？不回头就亡国了。这现在大家人都知道这都没有机会一定要回归老祖宗。老祖宗东西可以救全世界。

今天整个世界动荡啊，最安全的还是中国啊！你们都到国外移民，我现在移回来了。啊，转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乘佛法太好了。你要是能受这个熏习，你就会很清楚。啊，你对于这个世间事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不经过这一次的苦难，不知道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可贵。

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3年实验，实验成功产生了影响，让大家觉悟了。重新去思考，这动乱怎么能把它恢复安定？怎么能将社会再回到和谐？只有靠传统教育。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老祖宗这个指导原则适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适用。尤其现在我们把群书之要找到了，这是稀有的因缘呐。我们以为失传了，这本书一找到，经过我们一宣传，印了10000套，在全世界赠送，现在不知道印多少了，到处都印。翻成外国文字，中国人不学，外国人先学了。我看到一些外国人拿到之后手不释卷越看越欢喜告诉我，这是他一生当中看到的第一本真正智慧的书籍。这个读书人有智慧，他才能看得出来，这东西真好。这个群书之要也是三根不备，要大力的宣扬。全民学习，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都讲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定做全国公民教育，普世的教育，全世界每个人都要学习，世界就大同。天下就太平了。人爱自己，能爱别人；爱自己的家，也能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过，也会爱别人的过。世界自然就大同。所以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告诉很多外国朋友，因为外国朋友都担心，中国崛起之后，

会不会报复？因为过去他们欺负中国人了，中国人强了会不会报仇？他就怕这个，提心吊胆。啊，所以很多人讲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就告诉，21世纪是中国群书之要的世纪。就这样，你拿去，你也有一本。哦，他就放心了，那这个疑虑就化解了。啊，全世界人都学群书中之要，这不就是中国的世纪吗？啊，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像过去这种动乱，世界大战永远不再发生了，这多好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关怀，互助合作。啊，把这个世界带领到大同，啊，带领到太平盛世，这是无量功德了。就我劝，每个到一个地方，我劝大家了，啊，你们要办学校啊，专门学习群书治要，我还劝大家一定要学文言文。啊，用翻译不一定翻译的正确。啊，要去读原文，原汁原味。啊，希望文言文成为全世界国际的公用文字。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因为中国有宝在此地啊，文言文是钥匙啊，没有这把钥匙啊，你打不开宝藏啊。啊，学文言文不难，3年就可以能看得懂。啊，四库全书，全书是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珍宝啊。我们要求得自身的幸福，啊，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通通都在这宝藏里头。啊，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啊，还有成果，你自己看。啊，群书之要就是四库的精华，从那里头提炼出来最精辟的句子。啊，你把这个精华掌握住了，然后你细细再去品味群书，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做。

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真性，因心发愿，发愿一明，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真实当机。为什么？他决定得生净土。啊，中国这些古圣先贤都在极乐世界。那我们到极乐世界，真的是回老家了。啊，看看这些大圣大贤，那全都在呀。诸佛菩萨也都在那里啊。啊，移民到其他国家了，不太可靠。回老家最可靠。啊，所披根器，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呢，第六大段，藏教所生。

啊，那么这一段的大意，提究经典啊，我们研究，深入的研究，提究是深入的研究，以就是应该。要先知道这部经呢属于哪一藏？佛法有三藏，它是属于哪个藏？设在何时？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判书何教？啊，天台有四教。贤首有五教，他是属于哪一个教？于此了之，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这才能知道啊。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错要言之，曰三藏二藏五十二教四教五教，古大的判罚不一样啊。凡释经者，释经是讲经的啊，解释经典的人虚心判明啊，这些基本的常识一定要很清楚。那么经，本经三藏中啊，属于经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这给它分类。分三大类，就是经、律、论啊，分这三大类啊。经是释迦牟尼佛，通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实在说啊，任何一部经典，几乎这三个意思都有啊。经是讲定，定学；律是见学。论是慧学，

每一部经三个都有，看分量，哪一个分量讲得多，是这么分的，没有办法严格来分。从其多，那么这部经定讲得多，戒律有没有？有。少分在本经32品到37品这样的戒律，无戒十戒，或者是无戒十善，讲得很清楚，它有戒。但是占全经它是少分，有论，论是议论讨论，但是讲定的讲得多，三藏当中属于经藏，二藏呢是声闻藏跟菩萨藏，叫二藏，它属于菩萨藏，它是大乘，它不是小乘。五十中主要的是方等时，它是五十里面第三十讲的，五十第一个是华严，第二是阿含，第三是方等，第四是般若，第五是法华。这个经是方等时讲的。二教里面是圆教跟顿教。它是属于顿教。一生就能圆满成就。它不是渐教。二教是顿渐二教。四教五教里面呢属于圆教。那么这个后面再为我们细说。底下这个第二段，经典能分析分为四分，经、史、子、集分为这四分。经是根本，永远不能改变的，超越时空的。里面给我们讲伦常大道。时是历史。世世代代从国家领导人到贩夫俗子整个社会的演变都记载在里头有治有乱。什么原因天下大治？什么原因天下动乱？现在讲社会。多读史书长见识你看到果你就晓得因。看到因就知道以后的果。看一个人家，家教好，这个人家将来一定发达。为什么呢？

底下也带好，他培养的好。如果这个家的时候没有家教，小孩不成器，知道这个家往后会败。为什么呢？后继无人。一代比一代好，这强盛了。一代不如一代就衰了，就衰了，衰亡。所以培养下一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国家今天社会动乱，是把培养底下一代疏忽了。所以现在逐渐逐渐发现了。再过10年就非常明显，麻烦真来了。为什么？一胎化，小孩都变成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老年老化的人太多。10年之后怎么办？没有伦理道德教育，都变成自私自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中国古人有两句话。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古人这两句所说的，现在我们看见了。所以今天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学最重要。我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华校校长老师举行了一次谈话，我提出10个教学危险，有一些老师很感动，这一篇的记录有很多人看到了。吴宏清教授也深受感动。佛教是教育，所有宗教都是教育。但是现在只注重形式，把教学都疏忽了，这错误啊！所以社会大众对宗教产生怀疑，宗教对于社会到底有没有好处？太多人有这个问题宗教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其实从前有贡献，现在看不到了。从前跟教学、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都教人断恶修善。帮助社会安定啊！现在不讲了，不教了，搞形式不行啊！有灾难了，我们做个祈祷，灾难就化解了。这个人不信，人不相信啊！别人听了你胡造谣言，你在这里吓唬人。根本没有灾难，

在这说在那，所以你不相信啊，所以宗教必须回归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没有休息，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身份是老师啊，我们跟佛陀学习的自称弟子啊，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最初的老师。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这个要知道啊。啊，只要把教育找回来，认真去办学，国家就有救，社会就有救。啊，如果我们依然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个麻烦就大了。啊，灾难什么时候现前？10年之后。就现前了。啊，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10年我应该早不在了。啊，我天天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过我知道呢，我是提醒大家，啊，老祖宗东西都是好的，超越时空，这真理呀！不要说经史子。那是学问，哲学、科学都在此书里头，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超越时空啊！这里面是真善美慧，有智慧在里头啊！啊，文学作品里头有道。啊，他有生命啊！啊，我们这里往下看，啊，这个三藏，啊，藏者，大乘一章云。包含蕴集明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故名为藏。啊，第一个呢，经藏，这三藏，第一个是经藏，梵语修陀罗，啊，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奇经。啊，经，中国的意思，永恒不变，这称之为经。加上个气，气人，气机气理，诸佛如来所证之理，是永恒的，一定要气理。啊，就它有道理，这个道理是真理。契机呢？哪一类的根基人能够接受？啊，这讲众生的程度，程度
有善终。

下。所以，高深的经典，中下程度人没办法学。啊，第二是律藏，凡于毗卢耶，此云条幅。律是戒律，是言行的规范。这一部分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能遵守这个规范，社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整整齐齐，一点都不乱。和谐、盛世是从戒律造成的。啊，但是经藏呢？经藏是管思想的。啊，是属于意业的。啊，这个思想是以道德为准则。高尚的道德，啊，论是研究讨论，啊，多半是佛学生的作品，啊，有彼此学生就是菩萨们。罗汉们，他们互相在一起讨论东西，也有他们跟佛在一起讨论东西，啊，提出问题，佛来解答，啊，这属于智慧。啊，尤其是许多精彩的辩论。啊，我们看了长智慧。所以，经论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准则。起心动念与经论相应，叫正知正见。我们言语造作跟戒律相应。这是正言正行。这三藏重要啊。三藏不能不要啊。不要我们思想准则没有了。会充满邪知邪见。戒律没有了。我们言行准则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麻烦就大了。啊，家庭没有，家就乱了；社会没有，社会也乱了；国家没有，国家也乱了。今天整个世界都没有，所以整个世界混乱。啊，论藏呢，梵语叫阿毗达摩，翻成中国叫对峙。本经在经律的三藏当中呢，属于经藏。啊，三藏属于经藏，二藏呢属于菩萨藏，二藏是声闻藏、菩萨藏。本经广严大乘，详乘

殊胜因果，净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故为菩萨藏身。这个一段啊，用这个黑体字印的，是我们过去讲《无量寿经》编了一个概要，内容是念老的这个声闻开启啊，可是我们把它简化了。所以做成一个戒要的本子，讲起来省时间也很方便啊。那么我们揭露的，诸位一看原文就知道了。最近这个三次我们完全用原文，我们看一二章的原文。制度论语虽具求一邪陀门，而有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乘差别。虽然都是，就是都是，都是求解脱，学佛求什么？就求这个，这个字念去身，念解，解开，不当名词，当动词，把它解开。解开什么？解开烦恼，解开戒业我们所造的业，把它解开，脱离苦恼，脱离生死所以叫解脱。门就是门道方法学佛通通都是为了这个，求这桩事情也就是离苦得乐我们要把苦恼解除这是同一个祈求但是这里面呢有自利利人不相同，有人求自利不是利益众生，那就是小乘；有人专门求利他，自己受苦受难不在乎，那这是菩萨，这大乘。也有的人这两种都有那就看哪一种多，自利的多是还是属于小乘，利他的多就是菩萨总不外乎自利利他了，说故有大小乘差别为是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这就是声闻藏跟菩萨藏。圣教虽重，释迦牟尼佛一生

讲得多啊，不出此二，就这两大类。那圆觉呢？圆觉是归声闻，所以不用三藏，它只有二藏。啊，就是大乘跟小乘，小乘包括声闻跟圆觉。这两种人都是自利的多，利他的少。啊，净因素缘，龙树云，佛灭度后，迦叶阿难，与王舍城集结法藏啊，为声闻，声闻藏。啊，这个是。最初集结的时候，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口语，没有文字，没有记载。佛灭度之后，佛的这些弟子们从自己记忆当中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呢，复讲一遍。啊，这个工作呢，阿难来负担。啊，阿难在同学当中，记忆力最好。啊，听一遍呢，好像他永远不会忘记。啊，就请他来复讲。所以佛门世世代代讲经法师，都是从复讲练出来的。啊，这个方法一直就传下来了，叫复小组。啊，所以是阿难开端的。啊，同学做证明。啊，五百阿罗汉来听阿难佛讲，听了之后没有意见就记录下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阿难好像不是这样，是不是就会？这就删掉，取信于后人，不是多数通过，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通过啊，所以这个集结的规矩非常严厉。啊，那么在王舍城的集结法藏，这是小乘经。现在南传的佛教啊，他们用这些经典文殊阿难在贴为善，即摩诃言为菩萨藏，摩诃言是大乘啊，大乘经跟小乘经不是在一处，小乘经在王舍城，在印度，啊，大乘经呢在帖维山，这个没有定力、没有神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啊，文殊菩萨跟阿难尊者在帖维山集结的大乘藏，所以小乘不承认大乘，那他们认为大乘是菩萨自己编的，不是佛说的，就是大乘非佛说。那一直到现在，小乘还是不承认。这个结结得很深呐、啊！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大乘接触小乘的人多，小乘接触大乘也多了。

都在这里看看，都听听，不像从前那么执着了。比较上能接受，当然还是要费一段时间。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佛法确实，修学没有别的，放下了。小乘放下见思，大乘除见思放下之外，还要放下分别，还要放下妄想。真正能放下的，就能证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12页，倒数第二行，从后面的两句看起，静隐疏云，龙树云，这龙树菩萨说的。佛灭度后，迦叶尊者，阿难，与王舍城，借其法藏。为声闻藏，这是经典的基础。佛陀在世，孔子在世，都差不多。只是给学生讲学。没有课本，没有资料，完全是口述。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就想到了佛这些宝贵的教训，要不传下去，两三代之后就消失了。这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才开会商量一个方法，来把佛陀所说的当然不是完全的，完全的做不到，重要的意思精华的意思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古人懂得，现在人疏忽了。古人懂得信心重要。佛在世的时候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是菩提大道，菩提大道的根源是心德自信的德能的心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真的这五德是心德，一切众生他本来具有的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他本来是圣人这五种性德，不管他是悟他是迷，他决定没有失掉。悟不是得来，迷不是失掉为什么他是性德？性德不生不灭，性德能随缘，随觉悟的缘就做佛做圣，随众生的缘那就做十法界，就做六道，无一不是心作心事这都是给我们讲最高的原理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知道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你在大自然里面你自己做得了主，这就叫真我。我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我做得了主，我得大自在，但是我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这才叫我。身有生灭，心不生不灭。身是个幻象，假象。觉悟的人用这个身，积功累德；迷的人用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什么罪业？贪嗔痴慢是罪业。五欲六尘的享受是罪业，他搞这个东西去了。自私自利是罪业，名闻利养是罪业，没有一样不是罪业。为什么？自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全是自己妄念生的，妄念在引导他，他在干这些虚妄的事情，感受虚妄的果报，六道三途的果报都是虚幻的，就像做噩梦一样他做不了主学佛把假我放弃，把真我找到我们看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是个正常现象，为什么呢？众生的念头，念头它在造作，所有环境物质环境都是跟着念头转。
啊，念善是极乐世界，念恶那就是地狱。啊，没有一样不是从念头转的。啊，念头主宰一切。啊，什么念头是最善的念头？阿弥陀佛是最善的念头，没人知道。啊，高等的佛法，啊，像禅宗都主张放下一切念头，实际上问题是统统没有，佛念也没有。那什么？那是自信的本来面目。上上乘人能做得到，上中下都做不到。为什么呢？他不能无念。啊，无念还要记住，无一切邪念，是这个无念。不是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无想定，又错了。无想定的果报在无想天。啊，那个坏了。那为什么？他只有定，他没有慧。定有了，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是一片无明覆盖了自性。虽然不造业了，无明盖住。啊，什么都不知道。要知道，自信呢，虽然它是没有任何念头，但是它什么都知道，这叫心得。啊，《般若经》上说得很好，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极，无所不知是照。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哎，那就是自信的心得。啊，自己真正的受用，啊，能够应化在十法界，普度众生，丝毫不染着。这叫大权实现。啊，那么诸佛如来圣贤教诲一定要把它记载下来，传给后世。传给后世，后世人相不相信？所以这个信就太重要了。啊，信是圣教里头第一德，也是自性里头第一德。啊，信是相信自己，这头一个条件。不相信自己，什么成就也没有。自己本来是佛，自己本心本善，一定要知道。啊，是佛本善，它是与自性圆满的相应。

自己心底不但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连自然现象也不放在心上。这真正回归到清净心了。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自己。觉就能做主，就能自在。这个世界坏了，这佛经上常说，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动物一定有生老病死，植物一定有生诸异灭，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个现象叫自然现象。没有例外的。觉悟的人在所有一切现象里头能做主宰，所以叫用果。哪里用果？般若里头用果，法身里头用果。法身没有现象，解脱里头用果，叫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自信的三大德，每一个德里面都有常乐我净，叫四净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了。我们遇到灾难，想留就留，想去就去，你看你多自在。相留是什么？相留是菩萨发大菩提心，有一个杂念在里头，就不是菩提心。李老师以前举比喻告诉我们，这一杯醍醐，醍醐是最要上位，一杯醍醐里头有一点点毒药，整个一杯都变成毒药了。那个毒药是什么呢？比什么呢？比我执。就是你执着一根火，就完了。这个比喻就是说，你转制成实了，你转圣成凡了，你本来是圣人，你本来是般若，加那么一点点毒药去，你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决定是四大烦恼跟着你。这就是你的毒，这个毒如果不控制它发展下去，那可不得了了，那全都毁掉了。这个四大烦恼，你看头一个我见，这是根。所以佛无论在大乘小乘都讲无我，别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哪一个迷惑颠倒的人不是为这个身在造罪业？没有这个身，他就不造罪业了，全是为了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受无量无边苦报。
啊，佛菩萨高明在哪里？高明在不执着，这是神，这是我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我只利用它，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我决定不准它造业。哎，这就是佛菩萨应时。我们学佛菩萨，首先要有这个真知真见呐、为众生服务的工具啊，所以也好好照顾他了。

健康，寿命越长，我们服务的机会就越多，就越殊胜，是这个意思啊。这真叫第一个关口啊。跟着来的，你看，有了我了，我贪，我爱呀、啊。啊，我爱就是贪，我慢、傲慢就是嗔恚，我痴，你看，贪嗔痴出来了。贪嗔痴是跟着我出来的，没有我哪来贪嗔痴？有我决定有贪嗔痴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他把贪嗔痴转变成戒定慧。贪嗔痴跟戒定慧是一不是二，一体的两面。觉悟了就是戒定慧，迷了就叫贪嗔痴，一体的两面呢。那、啊、佛法就是叫你会转呐、啊，转迷为悟，转悟为善，转凡成圣，他就叫你转呐、啊，转变呐、啊。啊，为什么？他的性质不生。把烦恼转过来就是戒定慧。啊，要转得快。啊，所以真正会转的人，他有没有灾难？他没有。他会转。他有没有生死？他没有。他真正的大自在啊，十方世界他看到，哪一个世界都是自己自心变现出来的。啊，诸佛报土，十八庄严土。自心变的，无间地狱也是自己变的，是一不是二啊！啊，诸佛报土是真的，为什么心现的没有经过改变，原本的样子？啊，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是真实的，真实的宝土。啊，自信心的，加上个阿赖耶就变了。十宝土里面的居民，全部都是转识成智。不再用阿赖耶了，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波动的现象，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没有生灭的现象，就是没有生死的现象。没有年轻衰老这个现象，没有，所有一切相对的现象都不存在。啊，这个要晓得。如果没有回归自信，
也就是没有

生的究竟圆满，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地位。他们住十八土，十八土是真正的故乡啊！十八土是极乐世界。佛慈悲怜悯我们这一些，这一些是个大数字，不是小数字，迷惑颠倒，迷得太重，迷的时间太长，回不过来啊！希望能叫这些人也能够去回到十八土去，回到老家去。想了一个方便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啊，十八土原本都是上上根人，上中下都没分。啊，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让上中下下根通通有分，这个功德不得了啊！真正叫无量无边的、无尽的功德。啊，而且这个功德呢，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你说多不可思议！啊，这个理，佛也没法子讲，讲不清楚的，讲无量劫也讲不完了。啊，所以佛劝我们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必讲，你全明白了。啊，为什么你到家了？一切你看到了，啊，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是说明开始积极，这个经典有积极的必要，啊。阿难记忆力最好，请他来复讲。啊，有500阿罗汉，都是同学，他们来作证。啊，他们来听。啊，听了都觉得很对，没有错误，这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啊，对这一句话怀疑，这句话就删掉，就不要留下去。啊，500个人个个都同意，个个都没话说，这才能留下来，取信于后人，这积极发展。啊，在王舍城做的这个工作，这是小陈，沈文藻，阿难与铁围山。啊，文殊菩萨带着阿难在铁围山集摩诃焰为菩萨藏，摩诃焰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大乘，啊，摩诃梵藏大，啊，这个是大乘藏，菩萨藏。啊，所以今天小乘不相信大乘，说大乘非佛说。为什么呢？铁围山集结的凡夫到不了这个地方。啊，所以小乘不承认。地持也云，啊，地持经。也说，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啊，佛为这两种人：小根性的人声闻，大根性的人菩萨，为他们这两种人
修行。

人处苦之道，啊，这个苦是三界，是十法界，啊，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小乘人相处，大乘人相处啊，相处十法界。啊，六道之外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有佛，还有这个司法界。啊，要想超越，这都是苦道。啊，四圣法界对我们来说就很弱了，对菩萨来说苦。说修堕落，啊。修多罗是经藏啊，佛讲经啊，帮助菩萨了出离十法界，是极极精者，即为二藏啊，是极极经典的工作就分了这两部分，一摄声闻所行为声闻藏，摄菩萨行呢为菩萨藏。经本经中，广严大乘、详乘、幸愿往生、殊胜因果、净佛国度、义正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啊，故为菩萨藏事。啊，那这部经在二藏里头属于哪一藏？属于菩萨。啊，它不属于声闻。啊，经是指这一会，也指我们今天，我们展开经卷，摆在我们眼前。啊，这是佛广严大乘。不但是说，佛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这是佛无尽的慈悲。啊，世间有好老师肯为我们说，他没做样子给我看。啊，所以要提高境界比较困难。啊，老师说到了没做到。学生呢，听懂了，他做到了，这就超过老师。啊，中国古代做老师的人，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认为学生超过自己是自己的光荣。啊，我是这个台阶。学生借着我个台阶又上来一层，啊，这表示什么？表示进步。一个后代呀，一代比一代好，啊，这是老师的一个心愿，啊，不希望学生呢跟我一样就不动了，就停在这了，不如我就滑坡了。那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那是走向灭亡。一代超过一代是走向兴亡。啊，所以老师的大德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嫉妒心。没有傲慢心，总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啊，这个念头就是希望这个世间世世代代一代比一代殊胜。啊，这菩萨行啊。

这不是二乘的。所以他表演，他不说广说大乘，他说表演。完全做出来给你看。对下一代的期望非常恳切，下一代的人感恩。勇猛精进，奋发图强，这叫报恩。把上一代人没有做到的这个愿望做到了。教学不是生意买卖。如果要交学费，这就变成生意买卖了。交得多，我多交你一点；交得少，我少交你一点。教学是神圣的行为，不是商业行为。他要是商业，我什么都学不到了。为什么没有钱呢？交不起学费。小时候读书交不起那一点学费，就失学了。那什么学校教育啊？中国古代私塾没有交学费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学校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古代是圣贤学校。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底下一代人能成圣人，能成贤人。老师虽然不是圣贤，但守圣贤的规矩，认真教学，不计较供养。所以孩子上学，家里富裕的，逢年过节给老师多送一点礼。家里清寒的，那孔子定的最少的这个礼呀，是素修。素修是什么呢？腌的腊肉一条，一条分量不管多少，一斤重也可以，两斤重也可以，半斤重也可以，就送那么一点。表示对老师的敬意，他不是商业行为是圣贤人富有的家庭，那对老师就供养多，让老师的时候有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他能吃一个月，吃三个月。吃半年，或者供养老师一年，大富人家。所以教书很辛苦啊，没有固定收入没有正常收入他还得很用心教，认真教。对于生活确实忘掉了，不计较了。相成，成

是言语，也是行持，表演给你看。啊，信、愿、往生。有心有愿，真诚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

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三天三夜啊，真心求佛，真心求生净土，就把佛求来了。啊，佛来给他受记，告诉他他还有生年寿命。啊，生年之后寿命到的时候，佛再来往生接引他。这是给他受记啊。啊，他不要了，说我现在就跟你去。佛也答应了。啊，三天之后来接引他。说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在紧急的关头，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平常时刻，那锅炉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三年，得大自在啊！啊，我们要记住地仙老法师的话。地仙老法师赞叹他，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比不上你呀。明山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老和尚举证两种人，弘宗言教是智慧啊，方丈住持是福报啊。这就是说锅炉匠的福慧圆满了。没人能比上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啊，对我们会起大作用啊！啊，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就，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克服不了自己的业障，问题在此地。啊，兵法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锅炉匠是上天置他于死地，他走投无路了。啊，40多岁，什么都不会。老和尚指教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行不行？这个行。啊，这一句很简单。啊，“南无阿弥陀佛”，行了，你就这一句。

这一句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就再念，不分昼夜。哎，他听话，他正干。啊，三年，从下下根成就到上上根呐、啊，这个日子没白过啊。光也没有虚度啊！啊，我们自以为很能干，每一天事情很多，要管这个管那个。你自己冷静想想，跟锅炉匠比差远了。啊，一切放下，什么都不管。佛报第一大，他专干阿弥陀佛。啊，往生给我们现这样殊胜的相，还有什么话说？啊，虽然不会讲经说法，临走现这个样子。就不得了啊！啊，我们看到了，所以念佛的殊胜于此可见。啊，但是不相信，没人相信。中下的有人相信，上上乘没人相信，这最上乘法。啊，也往生净佛国土，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没有尘垢啊，找都找不到啊。为什么清净心所现的？啊，一真庄严。正是指的弥陀跟所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清净心去的。啊，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心不清净？所以佛不现身，你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念佛，佛就现前。啊，这个要发自内心，装样子装不出来的。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

啊，弥陀无边愿海，无边愿海从哪里说？造作极重罪业，无力受我，回谤佛法，只要在临终能够忏悔，能够改过，信愿求生，佛都来接引。这是无边愿海呀、啊！不要害怕了，我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这个念头你就真不能往生。谁障碍你自己？自己障碍自己啊！佛不障碍你啊，在今天这个世界，谣言很多啊，邪知邪见很多啊，所以世尊慈悲，留下了四义法啊，教给我们世世代代。你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你把这个四义法好好念几句，念几遍，你就知道怎么应对了。啊，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经典有真有假，我们怎么辨别？啊，我初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教我们。

大藏经是皇帝批准的啊，这个经要入藏可不简单呐！啊，在那个时代，高僧大德都看过，都审查过啊，认为你的知见是真的。啊，跟佛所说的相应，报告给皇帝，皇帝做最后决定，啊，批准这才能入藏。不像现在，现在没人管了。啊，印一部大藏藏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通通都放进去，没有经过真正有修有证的人审查。啊，所以老师告诉我，民国年间也有很多大藏经啊。啊，要我从龙藏以前，龙藏可以，乾隆时候编的。啊，以前的藏经目录有，这可以相信。以前目录没有的，现在人编的这个送参进去的，这个不可靠。啊，教给我们一个认识经典真伪的标准。

那么第二个就是注解，注解也要通过高僧大德的审查，呈报给皇帝，皇帝圣旨入藏，所以老师教导我们，不但看经要藏经里的有，注解也要藏经里的有。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明白，他懂得。老师要让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他怎么注法？不能用自己的，用自己的没有人审查，留个后人呢是问号。不能建立信心，对，他用的这个方法妙绝了，高明到极处了。他以经来注经，这再就没话说了。你看注解，知读论里说的，这是经论。净严书祖师说的。地持经，这是经论，佛说的，这大家就没有话说了。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大家看呢，这还有什么话说？这不必经过审查了，就可以入藏他具足入藏的条件呢？下年老这个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有一根据，五种原译本的根据，没有改动原译本的一个字，那入藏没问题。为什么五种原译本入藏了？他这个当然入藏。这是高明之处在此地。念王龙书改动了原文，他也入了藏了。大正藏有他的本子，龙藏也有他的本

啊，这汇集改动字应该不可以的。你看，改动字还如此。啊，那这一个字不改的，那当然有资格入藏。那我们要晓得，要搞清楚。啊，这是学习大乘，尤其是弘护啊，有责任弘法护法，不能不知道的。啊，这常识，这是弥陀的大愿呢，普度众生之道啊，这个道是方法啊，心愿持名是方法，帮助你到达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帮助你一生成佛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办的一所佛教大学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的？是成佛的。为什么要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如果没有度众生的心，极乐世界去不了。佛号念的再多没用，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为什么呢？没有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就是度众生的心。啊，舍己为人的心。全心全意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这是菩提心啊！这个里头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加自己一丝毫就全部都破坏了啊！那一点私心就是毒药。啊，所以故为菩萨藏舍。啊，这个经在三藏、二藏里头，三藏属于经藏，二藏属于菩萨藏。啊，这就是它归在哪一类，我们先要晓得。啊，底下这一段呢，设有五十，佛说经分五个阶段。啊，五十。天台大师啊，这智者大师讲一《涅槃经》，你看都有根据，不是随便分的。一《涅槃经》判如来一代实教为五识啊，五个阶段。第一个华严识，最初三起日数啊，佛最初。三七二十一天说华严经啊，是在定中说的，所以这个说法小乘不承认啊，没人看见的啊。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没有起定，他在定中把他悟到的境界统统说出来啊，你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接触到什么，全盘说出来啊。时间这三期

二七都有根据啊，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是人间的，在定中啊，时间空间都不存在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缘尽。啊，那在定中多长的时间呢？很长很长。我们可以说是无量劫。为什么？他说的这个分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的大本、原本，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迹，一世天下未成品。这一套书要是搬到这个世间来，有了形象，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放不下了。因为它有十个大千世界未成集，容纳不下，地球容纳不下，太阳系容纳不下，恒河系容纳不下，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个大千世界是一百万亿个银河系，是一百亿个银河系，说这么多，详细说啊！慧能大师也明心见性，也大彻大悟，跟释迦牟尼佛同样一个境界。啊，慧能大师也说了，报告了二十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大师说二十个字。五祖一拨就给他了，这二十个字展开，就是十万亿这个大千世界未成迹的华严经啊，这个二十个字展开，十万个世界未成迹的。那个大字，那个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二十个字，不增不减呐！啊，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啊，可以展开，也可以把它缩小啊。我们今天。科学有这个样子，可以体会到。啊，你看我们一部《四库全书》，现在是浓缩的缩版了，摆满一个房间了。原书字差不多大拇指这么大，啊，书本。比我们这个本子还大，啊，差不多要大这么多，这么多大本的，啊，是我们现在的一页，是原本的四页，那就乘四倍，啊，现在我们是3000册，就12000册。啊，3×4=12，10000年几次，原本10000年千次
那么大的

在以前要装三个房间，啊，还是大房间，小房间放不下，啊，这个宫殿里头那个大殿，啊，三大间，才能把这套书放下。可是现在呢？现在可以把它放在一张晶片上，啊，装在电脑里面可以看，一张晶片。我们讲这部经，前面讲了两遍，1200个小时，现在一张碟片，啊，像指甲这么大的一张一个晶片，1200个小时全在里面。啊，所以世尊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六祖慧能大师把它浓缩成20个字。啊，谁懂啊？五祖任和尚懂，任和尚给他证明，一点都没错。啊，所以衣钵传给他。啊，以前没有这种科学技术，我们总听到总是不可思议，总是有很多问号。想不通啊。啊，现在科学技术都发达，我们看得明白了。啊，真能做到。啊，指甲这么片的这么大的一个晶片，里面藏多少东西在里头？啊，其实指甲太大了，科学跟佛比也差远了。啊，佛将整个大千世界，变法界、虚空界。藏在哪里？藏在一个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哎，它能够装在里头。以前我们对这个说法也是无法相信的，啊，到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秘密，宇宙的奥秘，啊，报告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比芥菜籽小啊，小的太多了。现在讲到微中子，啊，物质里头不能再小的。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微中子不能分，分就没有了。啊，果然他们再一分析，没有了，物质不见了，就那一个微中子，里面含藏着全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就在那一粒微中子里头，微中子的体积。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的电子。啊，就是说电子的1/亿分之1，里面能够含容全宇宙。啊，我们得到今天科学造的这个电晶体，我们就能想到，啊，确实有这个可能。啊，所以佛经里头啊，真的有了不起的科学。啊，只是现在人无法做到啊。啊。他要是学佛，成佛就做到了。

你看，普贤菩萨就有能力到微尘里面世界去参学，那个里头有无量世界，有无量诸佛如来，普贤有能力进入那个境界，去拜佛，去闻法。那么我们对小乘同学们，我们不讲五十，我们讲四十，华严时不算。我们讲阿含，这是在人间讲的，到后面法华也是在人间讲的。在灵鹫山讲的，那不是在定中讲的，这个大家相信你定中讲的他们不相信第二呢，阿含次二十年这小乘人认为是从这开始释迦牟尼佛出定了，华严会圆满了，出定了出定之后接受净居天人的请法，为这个世间大众讲经说法49年。这是第二，这一共讲了12年，在落叶园落叶园是第一个地方，这12年佛走了很多地方，到处讲经教学都讲的是阿含经，所以称为阿含时小乘经。有四种：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正疑阿含有这四大类那么这四阿含在中国翻译可以说是相当完整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跟藏汉这个南传的巴利文的大藏经一对照，差不多都有。巴利文经典比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多50部，总共3000多部，所以这50部就很小的数字。可以说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小乘佛只讲到第六意识莫那跟阿赖耶没说，那是大乘内容着重普世的教育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说这些那么这些是大乘教的基础，不能轻视。这办学一样的，阿含是小学。没有上小学，你怎么能上中学？没有中学，你怎么能上大学？现在的麻烦在哪里呢？

中国人变成高不高、低不低，高不成、低不就，麻烦在这里。啊，中国世世代代传的大乘，原本也是用小乘做基础。小乘有两个宗派，在中国佛教一共十个宗派。啊，小乘有居士宗，有陈师宗。是一两部小乘论，陈实论跟居士论建立这两个宗派。那么在唐朝之前，学佛的人都是从小乘再学大乘，是按部就班的。那佛在经上说过，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许我们劣等，要按部就班，渐渐往上提升，这是正确的。所以唐朝中叶。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就不学小乘了，用儒道代替小乘，这个是有见地，做成功了，做得很有成绩，这个成就不亚于过去。所以中国人就不修小乘了。中国人出家人也念儒也学道。就是儒家经典、道家经典都修。以这个为基础再起入大乘。可是到现在中国佛教不修小乘。也不学儒，也不学道，所以大乘呢，大乘则不得其门而入。虽然研究，甚至一生研究几部经论，也有著作等身，但是那些是学术，那不是佛法。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他们有这一句，他所理解的完全是自己的意思。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小乘人不承认大乘，大乘人瞧不起小乘，佛门就衰了。若要佛法兴呢，除非僧赞僧，大小乘互相赞叹，佛法才会兴旺。要互相学习，非常重要。不能批评小乘。小乘心量不大，比我们大，我们比不上他。他能够把小乘戒律都落实。三规五戒十善，他能做到。我们只是空口说说而已，没做到。我们看到了小乘的修学，无论在家出家，这是我们这一次到斯里兰卡看到了，给我们当头一棒啊！那个地方人修佛教佛法，真佛弟子啊。我们假的，不是真的。

我们讲大乘假大乘，我们小乘大乘都没有了。人家没有大乘，有真小乘，你社会那么好。全民普及教育，我们当年亲眼看到的，没有通知，偶尔去走过一个寺庙，星期天，听说他们在校的学生星期天都要到寺院去接受佛陀教育，附近有个学校，我们去参观一下，真的。看到令我们惊讶，这么多的小朋友坐得整整齐齐在听课，没有说话的，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东张西望的，这叫人佩服啊！我们平常参观一个学校，在国内外是参观一个学校，从教室外面经过窗口。你就看里面学生，他就看我们人了，他就看外头，他就不看老师了。这个我们这一次看这些学生在那里上课，听老师讲课，我们那么多人去，他们还是看老师，他们没有看我们。没有自己在那里谈话，东张西望，没有啊。这一点太难得了啊。这小学生们专学、专心、专心呢，在学习啊。从这些地方看到这个国家前途，看到这个国家底下一代，底下一代一定比这一代更好啊！接受这么好的教育。他们如果有心量，能接受大乘，那心量就都开了。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本愿：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没有小乘的基础，当然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差别。他们不相信大乘是佛说。我们讲的假大乘，我们有大乘之名，无大乘之实。大乘经有，没做到。不是佛没教我们，是我们不听话，不肯学。中国人用儒道代替是很有道理，儒道是本土的，文化底蕴很深，学起来容易，效果不亚于小乘，可以代替小乘。祖师的意思很好。那么方等是属于大乘，前面通小乘，后头通大乘，所以它是大乘。是第三，于此后八年之中，广言，这是说为末大机论也。并持经等谈篇斥晓，宝的叹道。

光说藏通别圆四教，均等啊，均披重起，故名方等是。啊，方时方便，等时平等，啊，这就是有大乘，啊，大乘是平等法，小乘有高下，啊，这个阶级分得很严，啊，大乘呢就不一样了。

小学12年扎根呢，12年之后再向上提升。啊，佛说《方等经》，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微末寂静、大寂静、啊楞严经、啊宾此经，就是无量寿经。啊，也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啊，这个时候世尊谈篇赤小，谈是谈和，就是批评他们。啊，小乘是偏在一边，他们证得的果偏真涅槃。啊，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持是责备他们，希望他们呢再向上提升，不要得少为足。啊，小乘是证到阿罗汉就算圆满了，不再向上提升了，啊，就小学毕业了，不知道上头有中学有大学。啊，所以他在这里满足了。啊，在这个时候，世尊批评他们，指责他们，也鼓励他们，叫回小向大。啊，广是广泛，啊，广说，藏通别圆，这是天台所立的四教，啊，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适合。啊，这个里头浅深次第差别，事上有理，上圆融，啊，理是平等的，啊，事一定要应机施教，啊，这叫方等。那么这里呢，我们有一个点参考资料，啊，这个参考资料从佛学字典里头揭露出来的。谈篇赤小，50当中用以表示第30叫方等时，啊，特制的用语，全称谈篇细小，叹大抱怨，出自地观大师天台四教义。啊，四教里面有细小谈篇，叹大，叹是赞叹，赞叹大乘，褒是奖励圆教，啊，希望学佛的人要以这个为目标，不要以这个阿含

阿含是阶段性的、初期的，一定要知道向上提升。贪嗔痴，偏执化法四教中前面三教，藏教、通教、别教。台宗认为此三教法又为应机之全教，而非圆融究竟的教法，故谓之偏。佛教教学确实有方便，有究竟圆满。佛在《法华经》上说得很好：“诸佛如来出世，唯有一乘教，无二亦无三。”这是佛的本怀。也就是说，佛陀办学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入这个学校，达到最高的学位，拿到博士。这是佛的意思。但是教学的一程度不同，这叫应机，他要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不能在中学这个小学、中学就满足了，就不再向上提升了。这是佛不赞成的。所以佛对于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批评。希望大家一定到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这叫究竟圆满。这叫圆教。所以对这个赞叹。对其余的那都是阶段性的，那不是圆满的。所以细粗之意，小呢指小乘教、藏教，或者是执着于前则小下矣，这种这个思想的教学，但是称赞，赞叹。那是赞叹大乘教，或者是持正不偏、深广圆融的思想，心量完全脱开了。大乘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真正大乘。宝是宝美。圆是指圆教，化法四教，第四藏通别圆是化法，这是教学的方法。藏是小乘，通是前通小乘，后通大乘，就是方等。别是纯大乘，里面没有小乘思想，最后是圆教，圆教是究竟圆满，回归自性，这真是圆到基础了。这个才是究竟。这是第三识。那么第四识般若，22年。第四又于后22年设大般若住经，这是般若识。我们看世尊教学的时间长短，知道

十二年这最长的这一个阶段。那么换一句话是，这一个阶段是佛所要说的真正要讲的话。般若讲诸法实相，完全讲真的，那就是佛知佛见，如来清真的境界，不随顺众生。众生的见解狭义，成见很深。这个时候前头已经22年，这个20年了。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心量也脱开了，就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就通般若。完全来跟你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般若讲的。22年呢，就讲这么一句话，告诉你，这个是一切法的真相。懂得有什么好处呢？懂得你心定，你心清净的，你不再会有妄念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成佛了。所以后面法华最后以8年说法华经，一日一夜说涅槃经，涅槃经是佛的遗嘱。他在临走之前的一天一夜说出来，《大涅槃经》，九界三乘，九界是九法界，实际上是讲十法界。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三乘，悉蒙受记。这是在发话的时候，无论大小皆令作佛。此时名发华涅槃时，佛在这个时候说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必定成佛，这就是受记，普遍告诉大家，你们每个人本来是佛，你们好好的修行决定成佛。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放下。为什么放不下呢？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所以要真看破，习气太深，佛讲的虽然很清楚，依旧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放不下，这个时候你所学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全叫知识，一放下全是智慧，智慧跟知识就这个差别智慧管用，为什么得大自在知识不行，心还有千千结，有结解不开，你有烦恼，你有痛苦智慧是一切放下了，般若智慧真放下了，什么戒都没有了，这才得受用人生最高的享受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没有，
知识上。

智慧可贵。学习经教，这个是一种助缘，是一种方法。佛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破。但是真正看破的时候，要放下。我知道一样，放下一样；知道两样，放下两样。不能说知道了不放下，知道不放下，永远不能进步。像我们走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我知道上面还有一层，我放下底下，我自己就上去了。如果我知道人家讲上面好的，我在这里不动，你就永远上不去，不得受用。所以放下才真正受用。这个看破是帮助你放下。你一放下，境界马上提升。你的受用就提高了，境界就提升了，这是真实的教诲呀，这个不是假的，这样的老师不容易得到啊，这真正好老师啊，佛门里讲真善知识。讲给你听，讲得很清楚，不能帮助你向上提升。你不管听得再多，你都止于这个境界，你没动啊。不能向上提升，在这个一个位置上。不容易保得住，他会往下滑坡，会堕落。这什么原因呢？阿赖耶里头烦恼习气、不善的种子太多太多了，充满了，他肯定会影响你。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得到真正的保障，你不会再退转了。不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保不住。修得很辛苦，往上爬一层一层非常不容易。所以真正呢，把诸法实相讲透了，讲明白了，这一部经了不起。

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说本经时在第三时，第三呢方等时，又是此经呢蒙佛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限于一时。啊，般若时也讲过，

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啊，乃至于到法华时，佛还是说这部经。这部经讲圆通悟实啊，究竟圆满了、啊。下面第四段判教啊，藏。

教所示，啊，幕后这段判教，四教与五教，古今注释，判分教相者，凡有十二家。啊，个人判的不一样，都有道理。其中呢，最著者，乃天台所立之四教，与贤首宗之五教。啊，这是几乎被所有学经教的人所采用。啊，天台用的最广，因为天台简单扼要，他只讲五重玄义，他判为四教。啊，贤首宗讲的详细，十门开启。啊，贤首立五教，天台宗四教，曰藏通别圆。啊，一者藏教，藏教就是小乘教。以小乘的三藏啊，四阿含啊，小乘三藏。那么第二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披三根，啊，这个里头，这一段期间里头有藏教，有通教，有别教。啊，这三种根基的人，统统都有。啊，前身次第差别很多。第三点呢，别教为大乘经中所说教法，不同小乘等事业，专讲大乘。啊，第四圆教为法界自在，具足圆满，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无碍法门等事业。啊，这是佛讲到最后的，把一切法的真相啊，圆圆满满说出来了。啊，由此可知，佛的教学法对众生的根性，为了契机，要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啊，这在佛法里面，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逐步向上提升，啊，向上提升，最妙的方法，它是放下，它不是别的。啊，你看，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叫法身大士。啊，到起心动念的

叫习气。起心动念放下，还有习气。习气完全放下了，这才是真正无上正等正觉。啊，他到常寂光土了。所以土有四土，众生境界不相同。

是六道凡夫，你所住的是六道轮回地方。啊，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华严讲执着，不执着了，通通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就超越了。所以六道是一场梦，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在这边当真，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往生净土很简单。为什么呢？没有挂念。人为什么不能往生？这里牵挂太多了。这种牵挂你放不下，那就是障碍。你出不了这轮回。啊，晓得是假的。啊，你就到四圣法界去了。四圣法界是声闻、缘觉、菩萨他们住的地方，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娑婆世界的净土，就是方便有余土。啊，这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是方便土是真的，没假。啊，所以也要放下，过度气节。我在这里修行，什么时候出去，放下就出去了。不在乎修行长短。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超越。啊，放下声闻缘觉菩萨就成佛了。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虽然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但是有习气。啊，这个习气没法子放下。你说我想个方法放下，你已经起心动念了，你堕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有法子断。啊，怎么办？随他去吧，不要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要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啊，这是说长的，相信还可以缩短的。啊，最长的三个阿僧祇劫。啊，我们相信可以缩短，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会帮助你缩短。如果没有这个意思，这法身菩萨何必要生极乐世界呢？那就没有必要吗？在他方国度里是三个阿僧祇劫，在极乐世界也是三个阿僧祇劫，没有必要去。啊，肯定弥陀本愿功德了太殊胜了，到极乐世界能够把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把它时间缩短，所以等觉菩萨都喜欢到极乐世界去。

要不然我们想不出一个道理。舍利菩萨、等觉菩萨何必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必然有个道理。道理虽然古大德没有给我们讲清楚，我们能想得通啊。你把这三桩事情连起来看，你就通了，你就会想出来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之后，他就成辟支佛了。辟支

是佛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所以辟支佛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成菩萨了，又升级了。但是那个菩萨尘沙烦恼习气没断，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他就成佛了。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见思尘沙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了。那这佛断什么呢？佛就断无明，就起心动念。他只要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就没有了。所以十法界是起心动念成就的，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是那梦醒了，到哪里去了？到十宝图去了。十宝图里面华严讲41位法身大士主宝图，主十宝图。这是真正净土，只有心现，没有色变。十宝图里面的菩萨，个个都是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是假佛，所以十法界的佛，天台杂志称他相似即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初住以上的境界呢，叫分证即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但是他为什么叫分证？他没有圆满，还带着习气，习气断了，才叫做妙觉如来。那习气满了，那才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我们现在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万缘放下，一心专求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很快就成就了。不要贪念这个世间呢，我们就自在了。贪念这个世间就可怜了。诸佛看见可怜悯者，为什么可怜？贪念世间出不去。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到极乐世界。这是真正之道，这个事情是关于自己，不关于别人。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论，看到念祖的注解，非常感动啊！我们能遇到这种善知识，稀有难得，要认真努力，这一生一定到极乐世界，他们的本愿就达到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15页，215页，第五行看起，第五行。天台四教曰：藏通别圆。一者藏教，一名小乘教。藏教是从小乘的三藏立名的，经略论三藏。是二者呢，通教为大乘中通说三乘，通辟五根，比藏教范围广，已经里面呢说了有大乘，这三种根性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说到。三者呢，别教，别是大乘经中所说的教法了，不同小乘者。在这个阶段里头说，他没有小乘的思想，没有小乘的教义，所以称为别教，纯大乘。四者呢，圆教，为法界自在。圆满具足，一切一切一切皆已皆已，无碍法门等事业。那么这是大乘的圆教。天台智者大师所判的，贤首过世华严宗的，他立五教。第一个小乘，第二个大乘，实教、宗教、顿教、圆教。我们看注解，贤首判教云：圣教万差了，要为有五。圣教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所说的一切经。千差万别，但是。

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是小乘教，小乘教所说唯识人空，众少说法空啊，也不明显，说未经法缘故，对于法说了局部，没有说得清楚，没有说得圆满，这什么原因呢？听众的根性没有那么高的程度，佛说法非常重视契机，所以契机契理，经称为契经，契机是跟如来所证的相应，不是相反的，不相违背。契机要适合听众的程度，他的程度高，给他说高等法；程度低呢，就给他说小法。总而言之，听众一定得到利益。程度低的说高的不得利益，程度高说低的也不得利益，所以一定要知道契机契理。第二呢，大乘实教说，为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意，这个没讲过，大乘实教里头没有，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许定心禅体成佛，定心禅体，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没有善根，定心没有善根，这种人不能成佛，这个是实教里头所说的，到原教就不一样了，原教禅体众生也有佛性，他也能成佛，所以未尽大乘极则之谈，大乘里面这个高等的，高一层的理论呢，没这个时候不讲，所以叫始，这大乘开始。第三呢，宗教，这宗教就是大乘的这个高级版了，大乘的高级版了。这个里头有中道妙有，定心禅体皆当作佛，这个时候说了。方尽大乘至极之说，故名曰宗。大乘教到最后的这些教义都说出来了。那么第四呢，这顿教，唯说真心，一念不生呢，即名为佛，不以地位见次而说，故名为顿。这上上根人。所以顿超不需要依照此地，佛的教法对于上中下根都必须要循此地，像读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不能够不按次序，劣等是不许可的，要求按照次序渐进，那么这是一等，我们一般讲上上根人，天才儿童，他不需要列等，这个不需要循序，他可以列等，那么这是顿教。

0: 如
1: 再举例子，《思义经》里面有这个说法：“得诸法真性者，不从一地至于一地。”这就是顿超，他没有按顺序。冷且惊人，触地即拔地，乃至无所有何此等。这是没有阶级的。许可顿超的。那第五种呢？语言教，同盖前世，圆满具足。这个时候所说的，有浅有深，有近有顿。这一类经呢，它样样都有，它说的很圆满。华严经就是例子。所说为是无尽法界，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如，帝王重重，主伴交缠，无尽无尽，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摄心心满，即摄一切位，圆成真觉。这个是贤首家的圆融，大方光佛华严经是圆教的，法华经是圆教的，天台的圆教是法华，贤首的圆教是华严。可以说把整个宇宙面面俱到，通通说尽了。这个经教里头内容非常丰富。等你举出这几句，能够看到一半。圆满的法界。无尽的法界，性海圆融，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像这些问题都在这部经里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这部经是哲学，是科学。那他们的跟科学哲学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一体的观，这个观念。虽有分。分最后还是归到一体，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科学哲学里头，一不是多，多不是一。华严法华里面确实讲到一多不二，全是自性流露出来的。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性。这个修行才真正到圆满了。实心心满，就圆成正觉了。实心心满是什么地位呢？设法界圆满了，设法界的佛是实心菩萨。破一品无明，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真假完全是用心的。

实性圆满用真心，实性没有圆满，他还是用阿赖耶。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转过来了，他就圆成正觉。啊，转不过来了，他是相思即佛。啊，转过来他是分真即佛。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在《金刚经》姜维农讲义里头啊，注解的诸佛啊，姜维农解释诸佛就是解释四十一个一种佛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他解《金刚经》讲的诸佛了，是指这个，这个也非常有道理啊。这四十一个位次都称之为佛，为什么？他用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一发，这个人就成佛了。那是顿超的这个顿教啊，慧能大师是属于顿教啊，不再用妄心了，对人对事对物完全用真心啊，真心真诚到基础啊，什么真诚到基础？不起心，不动念，叫真诚到基础。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智慧。智慧具足。啊，可是里面呢，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定。啊，定慧都达到基础了，这就圆满成佛了。啊，那无始无明的习气还在。啊，无始无明习气可不可以从初住菩萨就证到等觉呢？可以。完全是根性不相同。啊，这是净宗啊，也讲这个。如果不讲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在极乐世界、他方世界，法身菩萨就无需要到极乐世界去参与。所以极乐世界是极圆极顿啊，圆顿到了极处，感得十方法身大士啊，也念佛求生净土。道理在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但顿见二教诸家同学。啊，古时候这个十级啊，十级家判教的不一样，但是认为有见有顿，这个大家都有，都肯定的。啊，见是循序渐进，顿是不必循序。啊，确实有上上根人。啊，上上根人怎么来的？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深厚啊，累积而成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学佛肯定人是有轮回，是有前世，是有来世的。啊，三世因果，不是只有一世，也不是两世，啊，它是三世，三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啊，所以这个大经里头常说，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不管是什么根性，啊，他过去生中的善根都非常深厚，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遇到这个法门也没用处。为什么？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一定要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他怎么得到？过去生中，他曾经供养诸佛如来，跟诸佛如来学过，你就知道他学佛的善根多厚。啊，所以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即使无逆施窝，临命终时才闻佛法，立刻念佛往生，也佛如是。啊，你能看到他过去修行的善根，你就明白了，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只是这一生没有缘，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净宗。啊，到临终时候，这个时候机缘成熟，遇到善友，一劝他听了，立刻就接受，没有一丝毫犹豫、怀疑，啊，就相信，就真干，真的一个念头发出来，求往生，啊，一念生念，佛就来接引，啊，这是属于顿，啊，这属于顿教。这不是属于见，啊，那么像念佛，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啊，许许多多知道这个法门之后，认真学习，大概不出三年，他就往生了，啊，这是属于见，这不是顿，是属于见。啊，无量的善根，他累劫修行的还有欠缺，他有能力在短短三年当中

把他的善根呢补足，这三年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在经上讲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一声佛号啊，消八十一切生死重罪啊！所以人求忏悔，前清慈云观顶大师啊，这个人著作等身呢，万字虚藏收他的著作就40多种。啊，我们看目录上，他一生的著作有70多种，大通家了，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那么他注解的《无量寿经之旨》。啊，叫观经之旨，就是他的著作。啊，我们过去学习观经的时候，参考他的注解，注得好。这里面说，人造极重的罪业，佛法里头一切方法都没有把你的，没有法子把你的罪忏干净。啊，什么样的经忏的时候，经教都不行，咒语都不行。最后还有个方法，一句阿弥陀佛，能把你的罪业忏干净。我们这才真正明白了。啊，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这常常用的梁皇忏，啊，水陆大悔，啊，那都是忏悔法了，啊，全都不行了，都不中用了，啊，法华忏、华严忏。都不能解决问题了，最后这一句名号，我们这才明了，那个念佛的人念三年佛号，把他无量劫来的一切罪障全铲除掉了，他顺利往生了。啊，每一声佛号，你想想看，忏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所以三年的时间，能把无始劫来所造一切业障铲除。啊，观顶法师讲得好啊。佛号功德确实不可思议，知道的人不多，所以还要求这个求那个。啊，真明白了，肯定了，心就不动了。啊，不需要再求别的。这有证据啊！啊，《往生传》是证据啊，《净土圣贤录》是证据啊，啊，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熟知的，啊，《锅炉匠》是证据啊，啊，修无法师，还有我们看到几个在家居士。

也就是念佛三年了，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丝毫病苦都没有，啊，昨天照样工作，今天就往生了。啊，确实有证明的。啊，这些人事先给我们看，为这个法门做正转，我们还能不信吗？啊，还要去找什么更玄妙的方法吗？找不到了。所以这才实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

下面说二教，以上判教虽有不同，就登见二教，诸家同学，天台贤修两家，一界以见顿而分四教五教。五教章讲，合分为二，大分。所谓前顿，以实宗二教，所有戒心，并在言说，皆为次第因果相成，从未支柱，通明未见。实教跟宗教。这个是见教，说言说顿觉，离性顿显，戒心顿证，一念不生即是佛等呢，这属于顿教。我国隋代慧远寺，就是净严寺，判本经曰。今此经者，这一部经，二章当中菩萨藏首，为根熟人顿教法轮。为什么他一生能成就？说云何之顿呢？此经正是正为凡夫人中。厌畏生死，求真定者，教令发心，生于净土，不从小大，故知是顿。也就是与大小乘没关系，是哪一种人呢？是真正厌畏生死的人，厌是厌倦。畏是畏惧，生死轮回，在这个里头次数太多了，无量劫来呀，搞生死轮回呀，不想再搞下去了，一心想超越轮回。有这种念头的人，那呢求真定佛教他发心生于净土，他有没有得真定？有，把心定在佛号上，把心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上，什么都不缘了，万缘放下，只缘西方极乐世界。

只缘阿弥陀佛。啊，这是念佛三昧也。啊，不给他讲什么大乘小乘，啊，小时中顿圆都不必说，他一生就能成就。啊，此属顿教，我国注释判本经，大小二本，多通此属。啊，我们看《无量寿经》注解，《无量寿经》古注少，只有两种，《弥陀经》多。啊，看这些大师注释大小两本，啊，都同这个说法。啊，所以本经在顿渐二教里面，它是属于顿教。一生决定成就啊。

说若一先手消失宗德缘，五教一判本经的教相，古今中外尽宗诸大德，虽然机缘不同，而稍异其词，而其实质呢，莫不以本经，不但呢是属于圆顿教，且为顿中之顿，圆中之圆。这个说得好啊！啊，确实如此啊！啊，哪一个法门成佛有这个经来的快？找不到了。我们看锅炉匠这个例子，什么法门能度得了他？什么经教能帮得上忙？全帮不上。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也没有聪明智慧啊！你给他讲啥，他不懂。他听不进去，他对佛法完全没有接触过啊，说一句话说他什么也不懂啊，跟地仙法师就这么个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玩伴啊，自己这一生的命运不好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命呢贫穷啊，也没有法布施，没有智慧所以他一无是处啊。这赖上地仙法师啊，一定要出家了，他没饭吃，没地方去啊。啊，地仙法师被他缠得没办法，总是从小长大的。你看，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些他能记得住。啊，你。

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就再念，不分昼夜，这些他真干了啊，3年就成功，他没说啊，他不告诉人，告诉人怕人家障碍他。这就是聪明之处，啊，不炫耀自己，啊，这就是老实，这是老实人，啊，给谁都不说。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啊，这看看一些老朋友、熟人，见最后一次面。那、啊、回来之后，啊，晚上，老太太告伺候他的，替他烧饭、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佛教徒，啊，他就给他说，明天呢，不要替我烧早饭了，啊，没，中午饭、早饭，早饭他不管。他只管中午晚上，明天中午别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听了以为，哎，今天出门看朋友，可能明天有朋友请客，请他吃饭。啊，所以也就不问了。到第二天中午，老太太会到破庙来看看，啊，师父在不在家？啊，来的时候韩师傅没人答应，到最后看到师傅在佛堂佛像前面站住，啊，叫他不答应，细细一看呢，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啊，这才赶快通知村子里面学佛的居士们。大家来看，谁也不敢动他，赶紧到关中寺报信。关中寺距离远，啊，走路要走一天，到那里去，把这个信息告诉地仙老和尚。地仙老和尚匆匆忙忙赶过来，赶回来，一去一来3天，他站了3天。这个人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一点不假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是我们先前敬宗最好的榜样。啊，《影城回忆录》里头这一段的记录，我们可以把它印成单张。啊，还有修无寺，这都是谭旭老法师告诉我们。啊，谭旭老法师亲口说给大家听，啊，大光法师记录的。啊，谭老，我到香港来，他将往生了，没见到。啊，大光跟我很熟。啊，《影城回忆录》是他写的。啊，敬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真信真愿，真肯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确实，顿中之

清代彭二林居士就是彭吉清，于起心论中，这个起心论是他写的，不是大乘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这就是彭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做的注解。他判本经：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圆教。日本道隐法师。这他的注解叫真解无量寿经真解，直判本经为本愿一乘，顿即顿俗，圆融圆满之教。说得好，彼土大德了，陀同多同次数。彼土是日本，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多，注解有30多种。中国只有2种。日本所有的这些注解学《无量寿经》的，通通是学小慧远。就是净严素，五种原一本他们都不看，他只看这一种。康生开的本子，我看到许多日本的著作全是用康生开的本子，大家都肯定这个道隐法师的讲法。大经十月，天台真言，虽名顿教然彼须断惑真正，故有时见教。因为他们还讲断惑真正，见教里头没有断惑真正，这个顿教里头，顿教是顿断，见教是渐渐断，先断见思，再断尘沙，最后再破无明，是这个说法。明，这是说明未断惑的凡夫，直处过三界者，偏是此也。故此教为顿中之顿。这说明什么？没有断惑的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真的，锅炉匠一品烦恼都没断，什么也不懂，他能够直接超出、越过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就超过了。这什么叫呢？顿教，这叫

烦恼没断呢，烦恼要断呢，那不叫顿，顿超啊，烦恼没断的顿，叫顿中。

那锅炉匠烦恼没断呢，靠什么呢？靠了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帮他断的。这就是待业往生。他不是断惑往生，他是待业往生。这金宗妙啊，变成顿中之顿。那我们修这个法门，确实有顿，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也有顿中之见。大部分的人，但是顿中之顿呢，还不少。细心去观察。一般人讲斋公斋婆，只会念佛，除念佛之外，问他什么他都不懂。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往往往生的时候现殊胜的瑞相，那是什么？他没有妄念了，他全放下了。他用什么心念佛？真正是清净平等觉。他跟锅炉匠一样，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头也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杂言，没有杂念，真正的念佛三昧啊。又日夕思说，圣道主教理事圆融，仪式各变。各片，以其顿机难得也。是以教虽圆顿，妄机自成见，净土言圆顿者，于圆满俗机离也。那么这是细说圆净土啊，和符不符合圆顿的教义？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圣道主教，这是说整个佛法。理是圆融的，小时中等圆，理都是圆融的。但是学习我们得到的利益不一样。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顿机难得。这个顿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上智，一种是下愚。上智跟下愚多少？上上根人慧能那种，虽然什么都不知道，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悟性高。啊，你说他懂了。这种人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最愿意教的学生，领悟力强，好教啊，是一问千悟啊。啊，这个人这种人少不多，但是下愚比这个多。啊，也是属少数。啊，真正下愚。啊，他最难得的，就是他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真做到了。啊，一般人比不上他。他听到这句佛号，他不问这佛号什么意思，他不问这个。啊，为什么要念？他也不问。你叫他念，他就老实念。啊，念到见佛往生了，他才晓得这个好处。真正的利益了。啊，中间这个分子占绝大多数的人，啊，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这种人最难度了。你说他不懂，他懂得挺多，啊，你说他懂，他又不是真懂，这问题太多，啊，这个也一部分人很难教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就是为这些人。啊，上至下愚太简单了。啊，一次教学全都明白了。哎，学生真的厉害。啊，所以从学习根基上来说，教虽然是圆顿的，他自己变成了渐修。有人你看念佛，念了一辈子，最后还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他放不下了。亲情放不下，财产放不下，名利放不下，啊，他还不想往生，他还想再得人生的享福，那就没法子了。这种人很多。啊，你为什么念佛？为升官发财？那不是为往生极乐世界。

啊，所以从根基，圆顿教也变成了建教。那么净土说圆顿，是说他圆满俗集的利益，你得这个利益非常快啊。确实，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哪一个经教能叫你3年正果？

有很少啊，往生就是正果，这个一定，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见到阿弥陀佛，古人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决定开悟啊！这个开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见性成佛。啊，实在讲是到极乐世界，这就达到了。啊，为什么？四十八愿加持你。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是大彻大悟。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帮助你，成就你，不是你自己修成的。啊，这是属于净土，是个特别法门。啊，盖知其身教，虽具圆融之理，但众生的根基粗浅，莫名其执，无有涅槃其心，而蒙法益。是故法虽圆正，但惜行人机浅，顿法成见，圆法成偏，那不圆了。啊，这是讲圆顿大法里头。啊，经教理论方法确实是圆融无碍。啊，但是我们自己根性达不到。我们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啊，换句话，我们程度达不到。啊，圆顿的大法到我这里来就变成偏的，偏而不圆，见而不顿，啊，成为见教，成为偏教，原理不能证得，但是净宗呢，不然了，人人能行，戒得真舍之力，不劳断惑，直出三界。啊，这才是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净土宗理不明了不要紧，他的条件是你真心，你决定不怀疑。那我为什么不怀疑？我相信佛，佛不骗人。啊，信心从这里建立，不是从理论上建立。啊，我们说俗话是从人格上鉴定的。这佛哪里会骗人呢？佛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从这里建立的信心。啊，中国人对信心，对这个圣人没怀疑。圣人所说的，那还能假吗？啊，所以在中国古老旧社会里面，人与人发生纠纷了，啊，找谁来评评理啊？都是找私塾的老师，啊，这一些秀才。啊，他把圣贤大道

你搬出来给你调解，两边都服了，问题就解决了。啊，不必劳动衙门呐。所以那个时候做官的很舒服啊。啊，民间许多事情自然就解决了。也不必找警察，也不必找法官。啊，三家村教书的这些老师就把他摆平了。啊，所以晋宗确实不一样。啊，这个法门人人能行，上上根能行。下下根也能行，啊，当中通通都能行，啊，就这么三个简单的条件：信、愿、行。行就是念佛，啊，他真念呐，念佛可不能间断。一切时，一切处，练到都不间断，你的功夫成熟了。啊，首先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的人，就能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啊，不必要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心里头真有佛，除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叫成片。啊，口里头出不出声没关系。啊，什么时候可以出声念？什么时候可以不出声默念？啊，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相信佛的人，你念佛他讨厌你，我们就不出声念。啊，念佛的人喜欢念佛。我们就出生一起念，真简单，真容易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老师教给我们，卧着念的时候，就是睡在床上念，就完全是默念，不出声。啊，躺在床上出声伤气，伤身体。那我们就知道啊，躺在床上出声念佛，伤身体伤气，要讲闲话那更伤气。啊，所以睡眠是休息，啊，也要一切放下，杂念都没有，你才会睡得很好，啊，容易恢复体力，啊，决定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所以念佛了，要紧的是不能间断了。秘诀在此地。啊，念佛功夫不得力，没有别的，就断掉了，不知不觉的断掉了。啊，这。
这在佛法叫圣念。

把你的念失掉了。啊，初学这生念常常有，警觉性要高。啊，一想起来赶快就提起来，就接着念。啊，念一段时期又忘掉了，这是情形我们都经历过的。啊，不怕，想起来马上接住。啊，一定要把这个难处要把它克服掉。啊，这也是念佛的一个瓶颈，要把它突破。啊，突破之后，功夫就能成片了，自然成片。啊，不是我想念他，哎，他就念成习惯了。啊，是习惯成自然了。啊，要把它变成习惯。过去人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计数。啊，一天念一万声，念两万声，啊，念十万声。自然就成片了。啊，所以计数对初学的人来说呢，是很有好处的。啊，老修已经成熟了，就不需要计数了。啊，他时时刻刻佛号提起来，计数是怕佛号忘掉。啊，用念珠也是如此。啊，印光大师他不主张用念珠。啊，是用念珠分心。啊，他用计数法，他的计数法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从一到十。啊，这个计数能摄心，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啊，妄念杂念呢进不去，功夫很纯，他从一到十，啊，念到十，再从一到十，永远是从一到十，自己清清楚楚。我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这个十句里头的第几声？他把心用在这上面，这样啊就可以对治妄想，对治杂念，让妄想杂念不干扰你的佛号。啊，文钞里面说的很详细。啊，我知道胡小林念佛就用这个方法。啊，他告诉我，功夫很得力，确实妄念没有了。以前念佛有妄念，有杂念。啊，用这个方法之后啊，真的杂念妄念少了。啊，念佛的方法很多很多。总而言之，要与自己的根性相应，自己念起来很舒服，啊，很欢喜，那就好。啊，不欢喜了，我再换一种方法试试看。啊，找到一种方法，对自己真能够对治自己烦恼习气，而又欢喜念，你就一直念下去。

就不要再还。啊，这也是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他是不需要断惑，直出三界。啊，功夫纯熟，真的佛来接引你，这才叫顿中之顿，圆满之教。啊，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困难。我们再看下头一段，又云中超云，这是优希大师的啊，《阿弥陀经》云中超，是弥陀经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啊，另外两种莲池大师的疏钞。偶业大师的要义啊，加上这个优希的圆中钞，阿弥陀经三大注解。他说圆顿法门，一必须先开圆解，二次修圆心，破三惑而方正圆果，一切不退。啊，这是圆顿法门的标准。圆顿法门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高的法门，啊，不是普通法门。你看，首先要先开圆解。教下叫大开圆解，等于禅宗的大彻大悟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所以这不是普通人呐，圆顿根性叫大根器的人呐。啊，有缘结他才能缘行呢，缘修缘证啊，破三惑，见思尘沙无明啊，在证缘果，一切不退，这个不退是三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圆顿根性标准，是金子。那现在无量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但说彼土一真二报，一之为开解生性。你看这个经上重要就是个心字，啊，净土三经都是把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就是一报跟正报说清楚了，说明白了。目的在哪呢？目的是开解身心，让你了解认识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这么好，相不相信？你真相信，愿不愿意往生？愿意，这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呐。啊，锅炉匠这一论的更了不起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哎，他就信啊。啊，一般人是真搞清楚、搞明白才行啊。

所以这个心难呐、啊，难心之法了。啊，锅炉匠这一类的人啊，这个难关他没有啊，一说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七日持名，一心不退，以为之造修的心门。啊，这是修行的方法，行是修行，门就是方法。啊，七天，一心不乱，这弥陀经上说的。啊，罗什大师翻译的。实际上呢，经上不是一心不乱。啊，原本佛不是说，释迦佛不是说一心不乱，一心细念。玄奘大师翻的，玄奘大师翻的是一心细念，一心细念跟一心不能差很远很远。啊，我们今天念佛是一心细念的，啊，这个细念就是心里想着，我们讲心里牵挂。啊，世间人心里牵挂了，都是亲人，念念不忘，常常想到。啊，所以信念我们做得到，不乱很难做。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是不是犯错了？不能说他错，他没有照原文犯，但是意思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一心不乱。你细念成熟了，这一心细念呢，就叫功夫成片。这个境界往生，佛来接引你，先是佛光照你，佛光一照，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提升到四一心不乱，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罗什大师翻。一心不乱，没犯错。啊，他是讲临终佛来接引。啊，你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一心不乱，有前身不同，有理有事。啊，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是。净宗修行的门径方法，临命终时即得往生，一切八支阿毗八支，啊，这是三不退。故知此经为无著卧师之无上菩提。这话说得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处在什么社会，什么时间。五浊到了极处啊。不是轻微，非常严重啊。五浊里头最重要的是烦恼浊，
烦恼不断呐、啊！啊，这是无助之根

借助是讲的时间，我们讲年头不好，啊，为什么不好？造恶的人多，修善的人少。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社会一般大众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造成的。啊，如果大家重视这三种教育，这三种是普世的教育，人人都要学的。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社会长治久安，靠什么？全靠教育。啊，所以欧洲人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人的赞叹，认为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最重视教育，使得社会能治得这么好。啊，真正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啊，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小孩没人教。啊，家呢？家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中国的家，啊，可以用社团。啊，它是个社会团体。啊，从前的家庭，大家庭。啊，家里人口少的，差不多要有300人。啊，普通家庭400-500人，人丁兴旺有700-800人。啊，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到有一家有1000多人，好像是明朝、明太祖那个时代，什么人我记不得了。啊，明太祖送他们家一个匾额，天下第一家，啊，超过1000人，这么大的家庭，啊，这皇帝佩服啊，问他了，你这个家你怎么治的？这是能够一家和和睦睦的啊？怎么治好的？啊，这老先生给他写了一张字，100个忍字。啊，人人都学会忍，就和睦相处了。啊，写了100个忍。很有道理啊！啊，那都是家亲骨肉啊，一定要忍啊，忍辱波罗蜜啊，佛法重视这个人呐。啊，六度里头

布施跟忍辱这两个是关键，布施是修福。忍辱是积德，你光修福不能忍，都漏掉了。啊，所以忍能成就。啊，成就后面禅定、精进、禅定、般若，都要靠这个忍字。

事出世间法有多大的成就呢？也看这个人，你人的功夫有多少，你有多大的成就。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中国古人对这个字非常重视，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练。

做事、待人接物，样样清楚，样样明白，这是智慧。你不糊涂啊！看到一些小小过失，不放在心上，这是人，不是很重要的过失啊！不批评啊！管教父母，管教儿女啊！小孩犯过失，你不要给小孩告诉他母亲，告诉他父亲，让他父母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叫他，这就对了啊。古时候是教人的，能说过失的三个人：父母、老师啊，你的祖父母都不会说你过失啊。你有过失，他看到笑笑啊，不是重大的过失，无关的、无关重要的话，根本就不理了啊。要是很大的过失的话，会告诉你父母，告诉你老师啊。二在老师父母也要关机，在适当的机会里都说他，他能接受，他能忏悔改过。啊，人要善教啊，那个教是要有善巧方便呐，才能把人教出来啊，真正有成效，哎。而且他还很欢喜，那他很愿意接受啊。所以做老师没有很高人如波罗蜜，教不好学生的啊。有智慧，有善巧，有方便，才能把学生教好啊。那古时候有环境啊，环境好啊，人人都懂礼啊，人人都遵守仁义礼智信啊，榜样太多，好教。现在榜样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啊，价值观歪扭了，这个麻烦呢大了啊。怎么个教法啊？自己做出端庄的样子，他看了不顺眼啊，说你作怪，装模作样啊，你虚伪，你有什么法子

所以现在的父母难做，现在的老师难当。啊，那真正的好老师不教书了，隐居到山林里面去了。啊，为什么呢？学生不接受教诲，学校商业化了，啊，老师也变成经商了，贩卖知识，啊，全都变成商业了。一切都向上看齐，所以这现前这个世间的文化，商文化啊，商就是要钱，钱是第一啊，只认识钱，除这个之外都不知道。啊，人都变成自私自利。啊，人没有情，没有义，怎么结合的厉害？如果有利，我都要好好利用它；没有利呢，就走了。啊，再也不顾你了。啊，那我们知道，这里头有因果报应。用因果报应再一观察，这什么事情？就完全明白了。啊，想看过去的社会，啊，用因果来观察，啊，真的种善因的善。啊，不善的因肯定是不善的果报。啊，果报同三世。你杀这个人，你夺取他的财产，啊，他死了，你以为没死了，没晓得。哎，他到你家来投胎了，啊，做你的儿子，做你的孙子，他来了，他来干什么的？来讨命的，来讨债的，太多这种事情啊，你没办法防止啊。啊，你细心观察这个世界，儿女跟父母的缘，报恩的很少，报怨的很多，啊，还债的不多，讨债的很多。这佛讲的不错。啊，你看佛经上讲的标准，你细心去观察，真是这个样子啊！你能不信吗？这事情敢做吗？这不敢。所以佛法能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它有它的道理在里头。啊，叫你不敢做恶。

啊，这是讲讨债还债。啊，这是人间一些关系。更重要、更深一层的，这是属于信罪。啊，为什么违背了信德？啊，信罪的果报，那就是魔鬼出生地狱。你到那里去了？很麻烦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还愿意在人间住吗？啊，愿意在人间住，那大菩提心，啊，他来做菩萨的。他来救苦救难的，菩萨先成就自己，不先成就自己，就掉在泥坑里去了。自身不保，怎么能救人？啊，那么要自救，最快速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的快速，只要见阿弥陀佛，自己没成就，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佛菩萨一样，你就能够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这是什么？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阿弥陀佛资助你，阿弥陀佛支持你，你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啊，这有啊，不是没有啊，世世代代，中国外国你都可以能看到这个例子。啊，你看他做得很辛苦，啊，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他不为自己，啊，他为众生，啊，那么他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表演给大家看呐，这个劲，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无着卧室的无上体悟。这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可见超一业余上瘾日德啊，日本的大德只说文通啊，完全是一致的。且所谓啊。无上菩提，自然应是切机切理，最极圆顿之圣教，要不然怎么可以成为无上体乎？无上体乎是比喻，啊，是法门当中最高、最上、最殊胜的，没有能跟他比的。啊，那这个法决定是其极其理，其一切众生之极，这才叫真殊胜呐！什么样的根基学这个都成就，而且成就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平等的。

啊，二教者，一难行圣道之实教。所谓佛性、真言、法华、华严等之教也。啊，这个是顿教。啊，第二呢，是一行净土本愿之教，大乘啊，大无量寿经等也。啊，这个是教来说。啊，有顿教的二教二超，啊，这两种都属于顿教。佛心是禅宗，真言是密宗，法华是天台，华严是仙术。啊，这个都是大乘最重要的法门。真难行啊。啊，一心的呢，净土本愿之教。本愿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普度一切众生，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没有一个不度。啊，就全都度了，这是一心呐，没有那么难呐。啊，这举了这个例子，大无量寿经等是啊，净土三经一论，属于这个。那么二抄里面呢，有竖抄跟横抄。真结社云，真结也是日本法师的著作，有自力修断，故名说出，完全靠自己。啊，读书发奋，年年升级。啊，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叫树，这一条线往上走的。叫树啊，这个时间很长，可是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超越成佛之法也，这叫横超啊。净土这个法呢，它不需要啊，这样循序渐进，很长的时间。啊，输出要那样才能成佛。啊，横超呢，他从这里旁边出去了，不走这条路子。我从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接我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跟他那个波斯班一样高。这是个特别法门，太容易了，真叫一步登天呐！啊，他真上去了，靠谁呀？全靠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不行啊！圆满的信心呐！

全靠他了，真实有他力，这他力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力，超越成佛之法啊，恒超之顿，持名顿中之顿也。

四种方法里头，持名是顿中之顿。四种都是属于横超之顿，不经历这些阶级。菩萨修成功，必须是51个阶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阶级。才能成佛，成佛是妙觉。但是净土不是这样的，不列这个阶级，从人当中就溜出去了。不通过实性、实住，这都不通过。到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得到阿惟越知。阿惟越知在原教是初住，在别教是初地。你看，你没有经历下面的，你怎么就到了初地菩萨？这超越了，真的超，不是假的超。不是有名无实啊。我们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连身见都没破，全靠这一句名号，他就成就，而且成就快速，郭罗江给我们做最好的例子，3年成就，我们念3年为什么没成就？这一定要想想，多想想。他的成就是他一无所有，他没牵挂。我们的成就所以慢，我们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的享受。锅炉匠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些名利、欲望，这个心他是死掉了，死断了，所以他很容易一心专注，一心专念，他很容易做到。也就是说，他修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我们修行障碍重重啊。你看现在人，哪个人不打手，不有手机？手机就是最严重的障碍。佛念不好，那才念几句，手机来了。念佛中断了，几个人能把手机放下？不要是放下别的，单单是放下这一个就难了。这个功夫成片，哪一年才能得到啊？你看这。科学技术，它来干什么？它来障碍你念佛的。那什么，那么，你还挺喜欢的。它让你在这层不能成就，让你继续搞生死轮回。它的手段可多了。所以。这世间种种诱惑，名闻利养，真能放下，这叫大丈夫。这一生有成功的指望啊！所以持名顿中之顿也，以上诸德，先。

0: 我们注视疗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视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爷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

0: 丝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桥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0: 是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头晕眼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的这些。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报名是
4: 报教师。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

0: 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 自有敬业学人。

0: 陈诗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树枝下垂过低，就拿着斧头、锯子，爬着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二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因为这为这事儿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

0: 老和尚，村子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表面给钱200斤，家属呢，也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精简，俺这爱叫，为国分，多花重。我问贤师：“你总监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 建功和尚福门榜样，真是我们寺中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阳后发行为优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 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福门团结、福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 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 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脉脉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侯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 主持普贤宴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时，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式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 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01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一位一生岁的生日，做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普贤宴海工作室让东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2: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愿意，确实是，都知道。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占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
2: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寿待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苦，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

0: 不出毒品，要是全命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撵妇，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 六合道场。

0: 为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

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心。

是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
会当克果，何缘？

不得。若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

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事，故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
何去正觉？

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

日出，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页。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

即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学，或百千万亿有学，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

十度。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

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

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国土
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性，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
先以尊

众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木，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

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
无有

爱贪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哀

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
所知。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

游散，丹丘是美，庐户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

功夫，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

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

不贤，黄阳好汉，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
然有续念

0: 不觉，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注销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 彼等所种。

善根，不能立想，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
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非

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所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
做妙。

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19页，219页，请看第六行。第六行的当中，真结是云：由自力修断，故名疏钞。全靠自己的功夫修持。从人道往上去提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超越了六道轮回再修声闻缘觉菩萨佛，这超越十法界，这叫庶出叫庶超。这个事情很难人生天都不容易，就是欲界还有六层一层比一层难，完全依靠断卧修善只有两层，四王天跟桃李天，夜魔天就上不去，夜魔天还要加上禅定这个禅定叫未到定，没有修得圆满如果像我们说60分算及格，它只有10分20分，这差很远。在夜魔天斗帅天呢又加一点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都没有圆满，真正圆满了就不在欲界了就到色界天去了。色界天完全凭定功它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修成就脱离欲界了往生到色界。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也不需要睡眠了，所以极乐世界的天人生到极乐世界睡这个财色名食睡都离开了，都没有了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这个世界初禅天都能办得到，何况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一真庄严呢就没有怀疑了说四义得义，四时得时，一切事都是心想事成。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化自在天就得到了他化自在天就心想事成，想什么就得什么。所以极乐世界呢当然比我们这里更殊胜同一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就是波旬，叫魔王波旬好人呢不是坏人呢只是他对于他的子民
情执太深，不希望你们离开六道轮回，在六道他很喜欢，出离六道他就头痛了。所以你想修出离法，他障碍你，他把你拉回来，这就叫魔王。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里头有一相降魔，也就是说不受他的诱惑，你就能超越。诱惑里面不外乎名利，这个名是什么？赞叹、恭维呀，人都喜欢呐。给你很高的地位呀，这是说明啊，利是财富、美食，最后就是武力。这四样东西你都不在乎，你都不动心，他也很佩服你，你是个真修的，你不是假的，不但不障碍你了，还发心来护法，释迦牟尼佛降魔之后，魔都变成护法了。你动心了，他真的瞧不起你。你的道业在这一生呢，

不能成就。所以这四样东西啊，真正要做到名利不同心，为无不能取啊，这样的人无论经营事处世间法都会有很大的成就。那么净土本愿真实有他力故，不是靠自力啊，外面力量来加持的。我们在抗战期间当流亡学生，以后遇到一个缘分，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是保送的，不是靠参加考试的。参加考试，我们未必能被考取，保送进去的，这就是外力。学校不能不收。给我们特别编成一个班级。这班级里面学生全是保送的。极乐世界就是保送的。谁保送的呢？释迦牟尼佛保送的。阿弥陀佛在那边接受。这边送，那边收。所以叫恒超啊。这是超越成熟之法。故名恒超。恒超之顿。恒超是顿法了。持名呢，顿中之顿。这个恒超啊，有很多种。禅有恒超，六祖慧能大师的示现就是恒超，没有经过任何阶级。念佛法门里面有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那么在这许许多多恒超里面呢，持名是顿中之顿，恒超之顿，这是一个特别法门。是以上诸子贤尊善导大师之书，判本经为顿机顿速圆融圆满之教，特别是日本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判教都把这部经判作恒超顿机圆机，都是这个看法。如真界，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日本的法师，称本经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直中之直，圆中之圆，净土学人，无论在家出家，发心乘传这个法门，在家可以乘传，

夏莲居、黄念祖、李炳南这一些大德都是在家的啊，承传这个大法，要发这样的大心，必须具备的条件啊，一定要遵守三福六合。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没有做到，那你的根没有了，因为这是根之根。啊，我们不想承传这个法门，自己修行呢，这一生往生净土可以，差一点没有关系。因为这三个根扎了之后，你决定得生，你真的拿到了。那这个三个根做不好的时候，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往生都看最后。你现在没把握。啊，有这三个根就可以说你决定的是。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一定要修三福。要修六合。要学着跟什么人都能相处。什么环境也能相处。啊，为什么呢？这一生是我在娑婆世界的最后生。啊，逆境那是我的业报，我必须要把它受掉，我才能到极乐世界。我不能带着这个业，不善的业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一切逆境是消业障的，一切顺境是消福报的。这个东西都要消掉啊，极乐世界没有啊，你在娑婆世界剩下这一点东西，这一生把它消干净，就这个意思。所以要欢欢喜喜，要修忍辱波罗蜜，忍人之不能忍。那一定要把问题看透，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明白真通了，哪有不能忍的道理呢？啊，能忍你就能得念佛三昧，你能得定，你能开悟啊。忍是定慧的前方便，是定慧的基础啊，定慧是建立在忍辱的基础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福报现前我不享受，这就是忍；逆境现前我不拒绝，这就是忍。啊，顺境逆境里头都要学会忍，忍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一部经之外，如果还想学一点东西，早年李老师教给我们，就专修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很谦虚，说他只能教我五年，五年之后我依靠谁呢？他送一套印光大师文钞给我。

你就以此为师，做印光大师的师叔弟子。印光大师所说的，与大乘无量寿经，与黄念老的集注，可以说是100%的相应。啊，你读了之后，你才晓得佛佛道同。啊，印光大师文钞分量也不少。我建议真学的人要背。啊，背哪一部呢？背《清华录》。啊，这是古大德已经做了整理功夫。他那个《清华录》就像群书治要一样，啊，在全部文钞里头摘取精华，分类把它编辑出来，啊，文字大幅度的减少了，啊，大概只有全部文钞的文钞一共有3级。全部文钞的1/10，方便太多了，选的真好啊！啊，编辑的人不错，完全是文钞里的原文，就是一段一段揭露出来。啊，这一本东西要背。这本东西最好天天要看，啊，一天看个一两段，提醒自己，勉励自己，这就是接受印光大师的教诲，这就是印光大师的师叔弟子，啊，这个好老师决定不会指错路。啊，要跟人学，不能跟鬼神学。啊，欧耶大师跟莲池大师学，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他就专读莲池大师的书，做莲池大师的弟子。啊，莲池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8代的祖师，欧耶是第9代。这个不是沉船的，是后人选举的，选出来的。啊，净宗祖师很特别。不是沉船啊，后人看到你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对净土宗的修学弘扬有很大的贡献，就肯定你是这一代祖师啊。所以祖师没有说活着在这当祖师的，都是过世了往生了，才被选为祖师，他自己也不知道。啊，现在我听说有很多人在争着要当祖师。

历史上没这个例子，没有活着当祖师的例子，只有往生之后，大家承认他，啊，才能当祖师，啊，活着当祖师的没听说过。

啊，真结传称本经呢，传中之传，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还说绝对不二之教，亦称真如之道。这些人都是善导的弟子，真正是善导的学生。啊，承传了老师的道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弥陀要解云：释迦一代释教，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则末后普贤行愿品种，十大愿望导归安养，且以此劝进华严海中。这个话，欧益大师说的要紧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化了，确实讲到究竟圆满，从凡夫讲到成佛，就是华严经。讲宇宙的缘起，一切法的来源，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我从哪里来的？都讲清楚了。那我们从是迷失了自信呢？越迷越深呢？搞到现在这个样子，佛陀慈悲，同情我们，怜悯我们，这方向目标搞错了。诸佛菩萨顺着心的走，我们是逆着心的走。

报完全不一样啊。顺着心得走的，吉祥如意；逆着心得呢，祸害无边呢，苦乐悬殊。这是佛教给我们啊，把这事实真相呢讲清楚讲明白了。那怎么回头呢？回头再修行。行是行为，思想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造作的行为啊。修是修正，我们行为错误了，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修行里头最重要的是修正思想啊。所以古人有说，诸位要查善知识，你就能查到啊，字典词典里面，你看佛学里讲什么叫善知识，正知正见的是善知识，以这个为标准啊。知见正破戒破斋，还做的有点不善的事情，他可以做善知识。为什么？他知见没坏，如果他戒律很严啊，你在他身上行为上的时候找不到一点错误，他知见不正，这个人不能做善知识。所以智者大师讲过一句话，能说不能行啊，他说的一点都不错。佛知佛见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他自己没做到。天台大师说，这个人是过之思也，他能够教化全国的人。说能说又能行呢，是过之宝也啊。大师把正知正见的这个人分为两个级别，能说能行过宝，能说不能行过失。重视什么？重视知见。你的思想见解没错误啊，那为什么不能做呢？我们也能够理解，他知道是真啊，确实真知真见啊，确实有悟，他没有证啊，可惜这一点呢。那么他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所谓啊，看得破，忍不过啊。问题在这，他不能忍呐。高明厚利啊，美食威武，他看到了就低头了，就顺从了，知见没破啊。知见不破，
我们也不能轻视他。如果他在临命终时头脑很清醒，能忏悔，能改过，念佛决定得生。所以不能轻视他了。这个里头完全看他造业，造极重罪业了，恐怕就不容易回头。还有一个麻烦的，傲慢，傲慢很难回头。傲慢是碍于面子，错了，死也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错，用种种方法来掩饰。

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之法了，赞叹谦敬谦虚恭敬，赞叹生活朴实节俭清淡的是日子过习惯了对于这荣华富贵没有念慕的心他才能不受诱惑。一般人不受诱惑难呐。尤其是现代。我们把传统的教育、扎根的教育完全疏忽掉了。不但自己不知道，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说的一段话，说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没人告诉他他做错错事情，不要再怪他，他没错，他没学过现在接受圣贤教诲，因为已经染污了很严重的习气。这个习气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断掉的，不可能。真能断掉，那就是大圣贤尘缘再来的，那不是凡人。业力到这个世界来投胎的，不是圣贤，他就没有能力抗拒这些诱惑。所以他受不了诱惑，诱惑佛菩萨只有感叹而已，不会责怪他。问题就是他最后能不能回头，不能回头，他继续搞六道轮回。这一生所修学的功德，一转世全忘记了。那就看他来世的造化，他遇到什么样的父母，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他一生。如果就这个地球现在状况来看，传统文化要再复兴起来，要大家非常认真努力，多长时间呢？要200年。慢慢才能恢复。绝不是容易事情。所以来生再到这个地球上来做人，你父母懂不懂得传统文化？会不会要你？你生活在什么环境？如果今天这种大都市的时候，那你就没机会了。生长在偏僻农村，比较不受这个现代化的污染。可能提升，这一生所修学的能够提升一个阶层。

啊，所以环境影响人很大了，尤其是人事环境。啊，一生当中能遇到几个好人？遇到的时候不错，很好啊。后来会变质啊。为什么会变质啊？古人有一句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因果律里面告诉我们，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你跟他是不是恩？啊，过去是你不施恩德，他接受你的恩德，他来报恩的。这个人忠心耿耿，什么挫折他都不会变心。这个难得了，太少了。啊，如果是来讨债的，讨完了，他跟你就很冷淡了。还债的。还完了，也不一定再忠心于你，变了啊！来报恩的，恩由前生不一样，深恩时间长啊，是有恩，这恩不大也不深。说不定几年就报完了。啊，报完之后什么？它会变心，会变质。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这些事情，全在周围。啊，你每天都能看到。啊，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对佛法真相信了，对这个娑婆世界留念的心呢，就冷淡了，啊，自然淡薄了，对极乐世界的向往就增长了。啊，到最后你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人对我的恩最大？诸佛菩萨，没有比诸佛菩萨再大的了。诸佛菩萨大公无私，啊，对我的财事法事无为事，没有丝毫念头求报偿的。我们如果真正知恩，怎么报恩？没法子报，只有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这真报方恩啊！佛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希望你早一天成佛啊！果然听话，果然真干，这个兑现了。佛的愿就成了，这叫报佛恩了。

啊，那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懂。下面接着感叹地说，六道凡夫真的是罪业深重啊，为什么这么说法？老祖宗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理念、方法，都是诚信的。佛法里头说，正知正见呢，我们把它舍弃掉了，我们不要了。要西方的科学，不要老祖宗的教诲，不要老祖宗的智慧，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学佛是凡夫。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们都没有能力得到真实的利益。啊，遇到净土不相信，相信的这信心不够。啊，这个信心呢，依旧在摇晃，依旧在动摇。啊，这个现象很多，甚至于包括自己。啊，凡夫要横超，要在一生成佛，这当然难行。可是净土啊，真有这种事情。啊，这是五一大师要解里头的话了，奇长奇谈呢、啊，奇怪的话了。啊，奇谈是谈到究竟圆满，不可测度，就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华严所禀啊，却在此经啊，华严经讲的是一生成佛。举善财童子做例子，五十三参是什么？五十三参是科学的检验，你必须通过。五十三个人，那是考试官，他们天天在考你，名闻利养在考你，五欲六尘在考你。啊，方方面面，你是不是都能够不动心、不起心？

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佛了，你全通过了。啊，这些善知识代表的有逆境，有顺境，有善缘，有恶缘。代表就是我们现前整个社会啊，你真的看破了啊！真正能做到像普贤菩萨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就这个念头啊。多华严经五十三参很羡慕啊，善财童子遇到了，我们没遇到啊。啊，其实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一天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就是五十三层。你有没有动心？你有没有起念头？啊，社会上种种情形，样样清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大定。他修什么？修的是自性本定啊，华严三昧呀，啊，修的是成佛之道啊，就在一生呢，不要等第二生了。那我们今天外面小小的一点境界风一吹，我们心就动了，这不行啊！那不行就念佛，啊，佛又不肯念，那就继续搞六道吧。啊，五十三参是经得起考验。

啊，花言所秉，确在此经。而天下古今呢，信心亦多，真的真的，相信的人少啊，怀疑的人多啊，特别是在近代，此凡一时啊，此时言辞说的太多了啊，意思呢，意思不明显。为什么不明显？现在众生的悟性一落千丈啊，不能跟古人比啊。我们看看民国初年小学生啊，我们整理不少这些书，找时间来整理啊，小学生的作文，几年级的呢？三四年级的啊，叫初等，初等小学生的论文啊，高等小学的

我们没法子比。初等小学的，我们跟他比，还比他差一等，比不上。你看他们写的作文，文言文，你再看他写的是什么，他的意思。啊，意思代表智慧。

啊，那时候小朋友多大了？要不10岁左右啊，3、4年级。啊，7岁上学吧，有6岁，就7岁上学，8岁、9岁、10岁。啊，3年级9岁，4年级10岁，9岁、10岁小朋友写的。我希望我们能多看看。警惕自己，为什么呢？会把自己那个傲慢呢降下来。自己知道真不如古人。为什么古人学佛比我们现在成就的多？这底子好。啊，真的读了书。我们现在念到大学毕业，古人的书没念过。对古人不尊重，总认为古人比不上现在人。啊，现在人很聪明。能发明科学技术，啊，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方便，啊，这些古人都没有的，认为古人不如我们，其实不然，古人的智慧比我们高，古人不从这一方面去发展，原因在哪里？现在科学家明白了，科学再继续不断的发展，50年之后啊，这世界就毁灭了。科学发展到极处的时候，世界就毁灭了。中国古人知道，不走这个路子。如果走这个路子，2000年前就毁灭了。灾难不是这个时候。那中国人走人文，走道德，啊，顺着性走，不逆性走，啊，也就是顺着大自然的法则去走，不违背大自然。啊，连饮食起居都随顺大自然。诸位看看《礼记》里头的月令，月令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月，中国算农历，啊，你在生活起居上要注意些什么？啊，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决定是这一个月成熟的。这就最养人的。啊，月月不一样啊。而且呢，除当地土地种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吃外面东西。外面的他那个养那个人的，不养这人的。讲究太多了，我没学过。啊，我李老师他对这个就很熟。啊，而且他自己会做。啊，你煮饭，什么样的米要用什么样的树木柴火，不能用错了，用错是味道。

哦，不一样了，营养就变了。现在全用瓦斯，全用电炉。这就是破坏大自然的法则啊！古人完全随顺的，啊，人的身体要跟大自然合而为一，最健康的啊！冬天吃凉性的，夏天吃热性的啊！夏天天热，外面热，里头热，完全一样，最健康。啊，你看冬天东西都凉性的，萝卜是冬天的，大白菜是冬天的。啊，你吃这东西是最健康的。啊，一定跟大自然结合成一体。这科学都不讲这个。啊，现在交通方便了。南方人可以吃到北方的蔬菜水果。

那么地球上划分寒带、温带、热带，居住在哪一带的人，你要是离开这一带到别的地方，对你身体就不好。我过去在新加坡住了几年，北京有个刘大夫，现在不在了，就告诉我，你是在温带出生的，你不适合住在新加坡，那是热带。对你的身体不适合，他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整个秩序都乱掉了，饮食起居全乱了。你到市场上去买菜的时候，全世界哪个地区都有。我们也不古老的东西没有学过，反正看到喜欢就吃吧，吃出毛病出来自己也不知道，病怎么来的不晓得。但是现在呢，日历，这个旧的日历，我们一般人叫黄历，里面有农民历，还能看得到。每一个月，蔬菜水果它都列了，都有。但是没人去看了。现在人对这个不重视，就对于身体、生活起居、保健，没有这种知识。中国这是5000年的经验呢，大学问呢。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这儿孙不孝，根本不予理会。你这个罪多重？欧冶大师，这是400年前的人呢。明末清初，他出生在明朝，往生在清朝。400年前，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他生在今天，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真的是不敢想啊！愚为由破心立血而已，这是他写《弥陀经要解》的心情，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苦口婆心。

啊，为什么？世尊末法，只有这条路，三根普被，立顿均熟。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肯念这句佛号，决定成就，你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个机缘多难得，多么珍贵，多么稀有，难逢。认识的人太少了。

夏莲老常说：“乱世无如念佛好啊！”我们生在乱世，什么最好？念佛最好，真的。乱世不值得人留恋，所以格外的向往西方。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心在西方啊，不在这个世间了。这世间太苦了。啊，想帮助别人，这未必接受我。啊，只有自己尽心尽力。欧耶大师词里讲：“破心立学而已。”别人能听懂继承，能相信继承是他的。我们对他希望越大，就奢望就越大。啊，一切都随缘，都任运，任运就随其自然，这就好。啊，自己身心没有负担，完全解脱了。

下面要解佛云：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这个挂乎讲执无量寿经，住世百年，广度寒食。寒食就是有情众生。现在讲动物，这一句话很重要。将来末法的最后，九千年以后，佛法在这个世间呢灭尽了。这一部《无量寿经》还能住世100年，这《无量寿经》最后面

啊，在那个一百年当中，有人遇到无量寿经，能信、能解、肯念佛，还是能往生。啊，何况我们在末法的第一个1000年的末后，啊，末法10000年。照中国古人的算法，今年好像是1000，就是末法了，1038年，好像是的。啊，所以我们是在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啊，这是很幸运的一个时代。啊，遇到动乱，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留恋，没有贪爱，我们希望走。啊，大家都希望移民，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啊，不是在地球上别的国家，不是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广度汉室，阿切陀要，万兵总持。啊，这是用疗愈做比喻。啊，人有病，阿切陀要，是佛陀在世那个年代。印度一种药物，什么病都可以治。啊，这个药用了绝对没有副作用。啊，是万病总治，绝代圆融，都是比喻净宗这个法门。幸运持名，不同于84000法门。84000法门是有对象的。啊，净宗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可以学习，通通都能成就。啊，所以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下面两句尤其重要：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部经全包括了。啊，那藕益大师这句话里头的意思是，这部经。超过华严，超过法华，超过一切诸佛之心要，超过一切菩萨84000细心。印光大师对这段话。赞叹到五体投地。是真的，古人没有说的这么明白，没有说的这么清楚。啊，藕益大师说出来了。啊，所以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做个注解，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

谣言特别多，这里头有鬼神的谣言。传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要不要相信？

这个时候考验我们有没有智慧。看到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自己心就定了。华严奥藏，法华密碎也。这是真经的，这不是假的。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事难，心愿之名。还会动心吗？无论什么信息传到这个地方，啊，回答他就是一句话：知道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不必再去传，不必再去研究。啊，这就是遵从如来的四义法。佛不在世间了，我们依靠谁？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这个经确实是如来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从梵文经本翻成中文经本，啊，确实是如来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你那些话是人传的，灵媒传的，不可靠。啊，张家大师告诉我，慈禧太后相信这些东西，清朝有亡国就亡在服软。这是老人的话了，经验之谈呢。我们遇到佛法了，再去听信他了，就大错特错。这哪里是如来弟子？啊，所以我们绝不传这个东西。啊，我们也不说信，也不要说不信。啊，就是知道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好啊，太好了！啊，一义不一语，你看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么这一部经，既然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那就是了义当中的了义。我们得到了。啊，一知不一识，我们要有理智判断问题，事事感情用事。啊，不可以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坏了。啊，我看到这个东西是假的。

那为什么是假的呢？我拿来一看就看穿了。他说是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我自己对我自己清楚啊，我不是的，我不是的。他说是我是什么佛再来的，这胡造谣言呢、啊？啊，因为我很高兴了。啊，因为我可以支持你，给你宣传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会跟你走啊！学佛学了61年的时候，佛经啊不信，信你那一套东西，那成什么话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很浅呢，不深呢。啊，所以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啊，稍稍有一点小智慧的人就不会相信他。啊，灾难，我们不承认有灾难。啊，他们说有灾难，我们说没灾难。我们有没有说错了？没说错，为什么？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上没有灾难，外面环境就没有灾难。所以有人问我灾难有没有，我说有，肯定有。说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天天在想灾难，灾难就被你们想来了。社会上这么多人都在想，他能没有吗？啊，我们不想，确实不想。啊，科学家也提供我们一个数据，啊，1%的平方根，世界上总人口能有1%的平方根，啊，那就算从70亿人来说吧，大概不到1万人，也就是说，有1万个人心里头根本就没有灾难，这个灾难就不会起来。纵然有灾难呢，也能够给它化解、减轻的，大幅度减轻的。可是这个东西经过宣传呢、啊，美国那个电影一宣传，全世界都认知到了。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好像有一些光碟，我没看内容，我看到光碟上面写了几个字，倒数计时。啊，后头就是2012。那现在距离201212月21，才20几天了。啊，我们到21号看看它有没有灾难。啊，我们要相信，尤其是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啊，物质确确实实。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幻象，它不是事实。啊，所以佛在经上讲了2000-3000年了，相随心转，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相生，不知道说多少遍了。这是正知正见的啊，这是正念的，如来的正念的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啊，自己有纯净纯善的

正念的人多了，力量就大了。起心动念，想伦理道德，想无伦无常，想思维八德。学佛的人，想孝亲尊师。

想三归五戒，想六合六度，哪里会有灾难呢？哪有这个道理啊？最好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没人知道，说了你也不相信。中国人常说孝子贤孙，他常念祖宗之德。啊，祖宗之德是什么？就是伦常道德。啊，祖宗对于我们的恩泽是什么？就是传统文化。是人类的瑰宝啊！是无价的宝藏啊！啊，现在人不认识啊。啊，经过大灾难，还好。还没有被毁掉。啊，四库全书印出来了。啊，四库会要也印出来了。啊，虽然数量不能尽如人意。啊，有这样几百套流传在世间，我们相信不会失传了，这就很难得了。啊，这个书有诸佛保佑。有众神守护，啊，为什么？他能救全世界。

说余广叹书啊，穷极莫尽，这赞叹不尽呐！啊，这一部经典，包括经中的经论，啊，不多，无经一论呐，广为宣传，有能力发心学讲，啊，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众生，听众当中，只要有人能信、肯发愿、肯念佛，功德就不可思议。啊，细讲就用华严经、黄念老的偈注，略说李炳南老居士有梅注，我在早年讲过十遍，啊，是以这个梅注讲。时间最少的是60个小时，第一次讲的在这个好像在美国第一次讲的啊，依照梅注讲的一天2个小时，一个月圆满，啊，从60个小时啊，到1200个小时，这都算是六十。啊，《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往生论》啊，《普贤行愿品》。这十大愿望，大慈智菩萨念佛圆通章多好啊！圆通章是净宗的心经，虽然文字不多，非常扼要啊！如果时间短，1-2个星期。讲这个东西最好啊，也是很完整的一部经论。我们接下去看，复法华者，乃天台宗从为纯圆独妙者。天台以华严建立一个学习的宗派，一个学派啊，可见的这一部大经玄妙啊。华严呢，乃贤首宗尊为别教一乘，世世无碍全缘之教。啊，华严贤首宗，贤首是华严第三代的祖师。华严宗杜顺和尚首创，云华是第二祖，贤首是第三，在贤首这里完成，从草创到完成啊，所以后人多说贤首宗啊，没有说云华，也没有说杜顺。啊，别教一乘，
世事无碍，全缘之教啊。今偶一大师指出，天台的纯缘，贤首的全缘，其密随于奥藏，戒不出此大经之外呀。这个大经是净土的无量寿经啊，净土称大经是无量寿经。那么在佛教呢，通常称大经都称华严经啊，在整个佛教的时候啊，大家都尊重华严，认为华严叫根本法轮，其他一切经都从华严经流出来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华严是佛教概论啊，整个佛教方方面面都说到，其他经论呢都是华严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细说啊，华严是总说啊。那么这两部大经密随奥藏都不出无量寿经，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呢超过他们了。可见此经啊正是全缘，又为华严之髓，佛是纯缘啊，故云此经正是云中之缘，缘是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话是真的。我们依照这部经修行，时间短，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3年可以修成功的。世尊说法至今，我们只看到啊，3年真正往生，不退于成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印度我们不知道，那就不说的。这个经典传到中国，首先就被慧远大师看中了啊。慧远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时候净宗的经典就这一部啊，观经弥陀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可能是到中国了，没有翻译出来啊。这个经是最早翻译的，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聚集志同道合，在家出家都有啊，他们全是男众，没有女众，123个人
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像闭关一样的啊，画一个小圈圈，不能超过。它有个小溪，像小溪要叫湖溪啊，以湖溪为界限结界啊，在里头念佛人呢，在里面活动可以，不能够越过湖溪。个个成就啊，我们要知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为什么？他肯定成佛。啊，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世世代代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没人统计。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这1700年，至少有10万人呢。啊，这最保守的估计，这还得了啊？10万人就是10万尊佛，啊，禅宗没这么多。禅宗最保守的估计，大概3000人的样子。啊，我们根据无灯会员，根据景德传灯录、禅宗这些典籍记载的，啊，估计大概3000人左右。啊，所以藕益大师的赞叹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不是随便说的。我们再看下面，此于日本住大德之盘教，异口同声，正如宗门所谓也，一鼻孔出气者也。啊，近代净宗大德印光法师赞要解。啊，这底下是印光大师的话。啊，念老抄在此地。啊，要解人，啊，就是赞叹要解，这是印光大师的话，理事过真奇迹，真是到达。啊，赞叹藕益大师的注解，无论是从理、从事实真相，都达到基础，就是他讲的太圆满。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啊，这个第一注解是印光大师讲的第一注解，妙极确极啊，他说的太妙了，太正确了，纵令古佛出世从著此经，也不能高出其上矣。可见要解之判此经，如佛亲判也。藕益大师说的要解，跟这个地方的《无量寿经》是完全相同。为什么？它是同一部经。啊，一个大本，一个小本，就一个是略说，一个是细说。啊，内容完全相同。啊，所以藕益大师对于这个小本《弥陀经》的赞叹，
也可以用在对《无量寿经》的判判法一样的。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这是近代在中国佛教可以说是第一人啊，最近这一个世纪啊，或者我们说中国人讲一家子啊，这个60年。从抗战结束到今天，每一个宗派的大德都有人赞叹，也有人回谤，唯有印光大师，我们只听到赞叹，没有听到回谤的。

啊，这个原因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少分。印光大师出名在晚年，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啊，年轻赵慧办的多，他70岁时才出来，70岁之前没人知道。啊，而且是被一些居士，这些居士都是学者。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啊，这大学教授，啊，指导老师，这些人才能到，啊，到普陀山去看他，去拜访，啊，常常给他有书信往来。那印光大师这些书信就被发表在报纸、在杂志上，啊，这样传出来的。啊，年岁大了，老人了嘛，啊，所以被大众赞叹不绝。啊，亲近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印光大师正人君子。啊，言谈举止，自然叫人敬服。啊，被称为近代。中国出家人是第一人，这个有道理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苏超云。苏超是莲池大师的，以贤首判教分五，为小师宗等曰：精进者，顿教所失，亦复兼通前后二教，圆全十次。此分十元，这是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的疏钞，完全以贤首宗的方式，开始介绍玄义这一部分。以什门开启，啊，跟《华严经》的架势相同。我们知道，这是老和尚别有用心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啊，一般学佛的人轻视净土，认为净土是佛对老太婆、对无知无识人开的方便法门，没有一点尊重之心。啊，莲池欧耶，忠心净宗。用什么方法？用华严来解释净土，解释弥陀经，
把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平等，大家对华严没话说，华严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啊，所以莲池大师的疏钞用华严来解释弥陀经，让大家对于弥陀经不敢再怀疑，不敢再轻视。啊，特别是华严经幕后这有证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华严经的圆满是在极乐世界。啊，这个经上真的找到根据的。啊，如果没有往生这个法门，华严只能够接上上根人，上中下都没分。说得好啊。

啊，那么十宗顿圆这些教义，无教除了小教，净宗不设，就是没有这种思想，其他的十宗顿圆统统去除。啊，四法界者，一四法界，二理法界，三离思无碍，此三呢诸教所有。啊，唯独第四四思无碍法界呢，为华严一经有之，名为别教一乘。这个别的意思就在此地。唯独华严有，其他经没有，这叫别教一乘。一乘是成佛，一佛乘，啊，也就是成佛之道，啊，成佛的教法、教学法。啊，以华严全圆，经得少分呐、啊。圆教全是此经，此经分是圆教。啊，圆教是华严经，包含净土。啊，后头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全是此经。本经里头有四思无碍的经文。啊，五莲池大师判小本，就是弥陀经，为分圆。啊，不是全圆，是部分圆。列举大小二本中四思无碍的实例，啊，他举了十个例子，以证阿弥陀经分殊圆教。啊，那么这是可见，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啊，欧益大师是这个判法。莲池大师也是这个判法。此则终日诸大德之所同也。啊，这相同的。所义者呢，或从之为圆中之圆。

你要说得太过分了，别人不满意，所以谦虚一点好。啊，欧耶大师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莲池大师在前，他可以把它提升一点。啊，环境不一样啊。啊，说话了得有分寸呐。啊，此盖机缘之意，二善巧不同也。莲池本怀与善导偶业，即日本诸大德，何尝少异呀？盖苏超之作，你看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全以善巧，扶救群集而作方便之谈。古人就说过这个。啊，在那个社会也，你不谦虚不行啊，你不谦虚行不通啊，障碍太大了。啊，所以历代这些法师讲经教学传承啊，都懂得观察这个时代的机缘，所以叫契机。啊，契机里头意思很多。啊，要契众生根性之机，还要契时代风气之机。啊，面面都要考虑到，你才能够一帆风顺。啊，不能只是靠自己想，不顾别人感受，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招来的麻烦就太多了。啊，那么未来的世界，真的是世界上各同不同的宗教都要汇成一体。啊，一定要平等。我比你的高，你不如我，这行不通，这没有人会接受。啊，要平等，要尊重，要认真学习。啊，这个里头要细心，要真诚，要有智慧。啊，让佛宗教回归教学，让宗教来教化人民，把人民都教好，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啊，这是宗教教育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要知道啊。啊，如果搞错了，那就麻烦大了。啊，决定不能有过失。啊，要有真智慧，有真的爱心。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十居十品。啊，确确实实的，引用本经的经文，跟华严经对比。啊，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啊，确实是有这个意思。啊，于是则确证了本经正书原教，即是中本华严。啊，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啊，把《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经》相比，啊，能比得上吗？《华严经》上有的，这个经上也说了，找得到证据。啊，下面这才说十宣了。啊，十宣第一个，同时居住相应门。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啊，法界一切尽诚以大缘起，

贤首国师有一篇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那是他的论文，像现在的博士论文一样啊。这一篇论文真了不起，文字不多，把这一部华严经理事修行都讲透了。啊，这不是真正契入法界，决定说不出来呀。慧能大师开悟说了20个字，这20个字不是真正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啊，所以五祖忍和尚一听就说行了，毕业了，啊，一波就传给他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法界就是贤首国师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一大圆起，这就是起而用，从一体起而用啊。啊，二用，第一个就是法界，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讲的是医报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宇宙出现了，那第二个呢？珍宝，珍宝是谁呢？珍宝是自己，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珍宝不是别人，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医宝。啊，医报就是我的环境，一切人是我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自然环境，通通是我生活环境。我是主宰。《华严经》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我们的环境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都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是从这流出来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就叫做法界，也叫做法身，也叫做法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真心。本经里面讲真舍之际，都是说的他。大乘教里把这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那为什么佛要这样说法？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教学生不要执着名字相，要懂得名字里头讲的什么意思，那个重要，名字不重要，名字是假的。是叫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心缘相。你别去想它，越想越错，想是妄想，怎么能想到真相？不想，真相就在面前；一想呢，真相就产生变化。这一切法从心想生。整个宇宙，你动个念头，它就产生变化。这在底下一段就讲到了。其二用啊，宇宙我出现了。出现之后是什么样子呢？就三种周边。就出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里面变出来了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这就起了三种作用。第一种，周边法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没人知道。我们心里才动个念头，这个信息传遍了法界，遍法界虚空界，通通收到了。那么这个人呢是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收到没？收到了，收到他不起作用。好像我们这边有个接收电视吧，我们家里有一台电视机，电视台的频道有没有传的真？有，我们这个机器打开了它不现象，那么机器坏了。有故障的，没有故障的呢，你按到按钮就，信息就传来了。那么就是六道凡夫不起作用，他见不到，他传得太快太快了，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了。为什么？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跟光跟电都不一样，光跟电有空间有时间，所以它的速度很慢。太阳光到这里还要8分多钟。我们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说，人不知道，人是不知道，人一都是糊涂人，他不知道。
啊，什么人知道？佛菩萨知道，阿罗汉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太快了，啊！周边法界，因为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电网一样，这肉眼看不见的，啊，真的是四通八达，厚障碍，啊，我们起心动念，那我们身体呢？我们身体状况的时候，他们也知道的一清二楚。为什么？身体是细胞物质。物质也是波动起来的，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波动，这频率那么高，啊！所以我们身体状况的时候，诸佛菩萨也晓得。啊，我们真正发心做好事，身体不好得佛菩萨加持。为什么？他知道你，你哪里出了问题的？你不必说，他全晓得。说了也许说错了，自己不知道，他比我们清楚多了。啊，所以只要真正发心，发真诚心，跟佛一样，佛是什么心？佛是大慈悲心，大慈大悲用在哪里呢？用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佛就这么拼，没有自己啊。啊，套一句毛主席的话了，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这他说的。那佛不是为人民，佛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服务，范围大多了。啊，毛主席那个观念没有超过中国啊，啊，这不一个国家了。全民服务，佛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啊，前面我们说过了，特别是六道众生要发这个心啊，啊，帮助他真正离苦得乐，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究竟苦是什么呢？是无明烦恼，所有一切苦难的根源呢，是无明烦恼啊！从无明才起分别，才起执着啊！无明是烦恼的根呐！啊，帮助众生断无明烦恼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你看，断见思烦恼，在证阿罗汉；断尘沙烦恼，这成菩萨；断无明烦恼，这是成佛。啊，佛知道。什么原因你变成这个样子？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回头？啊，既然晓得了，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觉来的。啊，所以佛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用什么手段呢？用教学。啊，这个教学三轮

是要啊，啊，三能是心、身、口，啊，真正教化众生的心呢、啊，没有这个心不行呢、啊，这个心是念念不舍。啊，帮助所有的众生。啊，缘呢是他能信、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这都是缘。啊，所以大经里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啊，无缘什么？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他听不懂。啊，那么这些叫无缘，有缘也不容易叫。为什么？它又变化了。今天相信了，过几天不相信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无量劫来被这个邪知邪见熏习的太严重。所以他有怀疑。啊，圣教一碰到疑惑，马上就退转。啊，所以教化众生不容易啊。佛的恩德大了，教化众生不是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就在你的周围照顾你。你能感受到多少照顾？照顾啊，那是全凭你自己的功德。啊，心越清净，越真诚，哎，你会感到。佛菩萨真的在照顾我啊，存报恩心，勇猛精进，不辜负佛菩萨啊，不会为世间名利动摇了。啊，孔子对于这个学习的人啊，最怕的就是有傲慢，但是傲慢人人都有，哪个人没有傲慢？没有傲慢，你就不会到这个世间来。你到这个世界来就有嘛？为什么？你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的第七识就是傲慢的根，与生俱来。啊，跟我同时来的，啊，我见，我爱。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我痴，你看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是俱生烦恼。谁没有？如来没有。啊，再有一种人，化身菩萨没有，但是有习气。如来是真没有。

连习气都没有。啊，如来住哪里？住长久王。啊，到等觉菩萨，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尽了，就回归长久王。所以在长劫，在这个十报图里头，啊，无明是断了，真断了，啊，习气没断。越往上去，习气越薄，啊，到等觉菩萨，这才有一分生相无明。啊，记住生相，那一品断了，相就没有了，啊，十报图就不见了。长寂光没有相，长寂光现前，啊，生相的那一层那个东西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迷，一念不觉，相就起来了。啊，这个傲慢、贪嗔痴慢，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有了。啊，叫俱生烦恼，不是学来的。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贪嗔痴有核心，有它的原点。贪的原点是情执，嗔的原点就是傲慢。痴的原点就是怀疑，我们想放下贪嗔痴，从哪里下手？从情执，从傲慢，从怀疑，从这下手。啊，你把它的原点找到，真容易啊，放下。啊，你不知道原点，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啊，很难呐、啊。你怎么个断法？啊，自己要常常警觉到，高度的警觉到，这三样东西是贪嗔痴的根。啊，决定要远离。啊，不远离，你决定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掌握在魔王的手中，因为你有这个根，所以魔王可以诱惑你，威胁利诱。啊，多少修行人被他干扰，破坏而堕落了。啊，甚至于真的由变成无我不作。啊，变成魔王的眷属了。那向魔王投降。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法是无明业相。这是自然现象，就是一念不觉啊，成一切法呢，这就是

设法界一真庄严变现出来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不是见生的，它是一时顿现啊。我们可以细心呢，从做梦当中去体验，因为都有做梦的，哎，这个现象啊，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你仔细去想，梦中境界不是先有太阳，再有要有一样一样的了，不是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打开，现象通通现前啊，不是一样一样的来的，没有先后啊，同时现前啊，消失也是的，一念之间全消失了，醒过来全没有了啊。所以它不是所谓净化，净化在这里讲不通啊，没有先后次第，没有过去未来啊。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科学越来越进步，我相信10年20年一定会搞清楚了啊，是一时顿现啊。一时是哪一时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这一秒出现的啊。现在的科学仪器已经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那佛法真讲的，我们算着1600兆分之一秒啊，现在的仪器可以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确实不可思议啊。科学技术的进步很惊人啊，能够把事实真相找出来啊，所以它根本没有生灭，它生灭的时间太短了啊。我们也能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从旧式的电影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是用动画这个道理组成的啊。那么他们的速度是24分之一秒啊，也就是说在一秒钟里头要放映出24张幻灯片，每一个幻灯片都不一样啊，这组成了动画。你看那电影有动作了，动画了啊。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啊，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毫无觉知啊。这个不觉就叫做无明，你完全不明了啊。啊，什么时候才明了呢？那就是很深的定功。大乘经里面常讲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5个阶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阶级的人都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不需要用仪器，眼睛能看到啊，1000。

1600兆分之1秒的活动，他能看见。啊，心这么清净，啊，极其快速，啊，微小的震动，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清楚没别的，自己能够达到那个频道。啊，频道相同，就见完全见到了。啊，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设法界一时顿现的，就是一法成一切法了。啊，一切法起一法，这个起一法呢，是我们的业报身。业报啊，啊，一切法起一法了，我们到这个时间来投胎，怎么来的？佛给我们讲两种业，第一个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到人道来。过去生中修无界十善，修得不错，啊，够标准了。佛在经上讲中品，如果是上品呢，生于界天了；中品呢，到人道来了。啊，下品呢，就变成修罗罗刹。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业力牵着你来的。啊，生到这个世间，每个人果报不一样，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很幸福，有的人受苦受难，千差万别啊！这是什么？这叫满业，是另外一种业。这种业呢，就是过去生中修善修恶。如果过去生中，啊，像佛讲的，修三种布施，啊，修佛财布施得财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有钱，啊，都赚钱，啊，没有修的，不管你怎么做，你向人家学。人家能赚钱，你赚不到钱，那命里都没有。啊，修把法布施的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的得健康长寿，这是属于满业，这两种不同的业。啊，我们统统都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啊，看到人家富贵啊，我们贫贱不起羡慕的心啊，知道什么呢？他过去修的因呢，他应该得到啊。我过去没修因呢，那怎么会得到呢？啊，明白这个道理，补修可以啊。过去生中没有，我现在就干，我把它补起来啊。这一些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老人呢，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大师65岁，我那一年26岁。他看人多，一看我这个人呢，贫贱之命呢，很苦啊，所以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小的时候没有别的长处，听话。对于这些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我非常尊重。认真向他学习。所以他教我弥补。修这三种布施，用现在的话说，改造命运呢。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小册子《了凡四训》，我也相信命运。了凡先生。命很平常，云谷禅师教他这套方法，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他确实把命运改变过来了，连寿命都改变了。他没有求长寿，他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延长21年。

这是真的，不是骗人的。啊，老师教我学布施，那个时候我真自顾不暇了。啊，勉勉强强度过这个贫困的日子，哪有钱布施？啊，张家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啊，一块钱还勉强还行，所以他就叫我，你要长存布施的心，啊，你就从1块1毛做起，啊，我真听话。啊，所以这一生呢，有钱就布施。不积财，啊，财是越施越多。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人家发财，财从哪来的？过去生中修的布施多啊，这命里头有财啊，丢都丢不掉啊。啊，是命里头没有的，可以修。啊，命里的有的是他过去生中修的，种的因，这一生得的果报。那我们现在就修，啊，过几年也就能得果报。啊，年轻的时候修，中年、老年就得到了果报显现了。啊，如果不是老师教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所以这是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

相应。啊，具足相应，就是我们在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啊，具实相应。第一个信息。啊，无论是身体是念头，都是周边法界。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任何一个人。啊，第二个呢，这个周边呢，畜生无尽。每一个念头都会产生变化，不一定在我们现前，可能在他方世界，可能在别的星球上。啊，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要纯正，不能有丝毫歪斜。啊，歪斜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会害人。啊，害人你并没有看见，但是你要负因果责任，是你的念头造成的。不学大乘哪知道这些事情啊？啊，第三种，含容空有。我大乘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是我自己本来的心量。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容忍？哪有这种道理？啊，自信的心量，虚空法界都是他变现的，你说他有多大？啊，每一个人的心量，每一个众生的心量，都是周边法界。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自信的心量，是一切众生个个人本来具足。迷了，变成小心量了。两个人都不能相处，他还能度众生吗？啊，所以一切大圆满都是自信的，自然具足的，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一样不去做，你什么都不缺啊，只要明心见性啊。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多，法门无量，八万四千，方向目的是一个，通通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为什么我们看起来高下呢？众生根性不等，高下从这里分的，不是法门有高下，是我们自己根性有高下。啊，法门里头最圆满，最究竟，最特殊，啊，最容易，最快速，无过于心缘痴迷，所以它是缘中之缘，顿中之顿，啊，堪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第一法门，这真的，啊，什么人，这没有条件，通通都可以学。啊，只要你具足信愿，老实念，你看就这么三个条件，啊，你就能成就。啊，我们千经万论，为什么？都为这个法门。啊，讲那么多经。

为的是劝人念佛。那不讲呢？不讲不行。为什么？别人怀疑。啊，说你大经教你都不懂，你搞这个玩意儿，啊，这么容易的东西。啊，我们几十年大家都走过来了，才讲这大概是真的。啊，这大概不是假的。你看，为这个，搞来搞去，还是为这一句佛号啊。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啊，老一代的都走了。啊，赵朴初老居士通家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上海郑松英老居士很出名，我跟他没见过面。啊，还有多少法师？明山老和尚。讲经法师，啊，听说我讲过《华严经》，对我非常尊重。我到苏州去看他，啊，他在庙门口摆了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等我。我听说他在那坐了2个多钟点，我们才到。一听说老和尚在门口坐了2个多钟点，我都吓到了。啊，听说我讲华严经，能讲华严的没几个人啊！啊，非常尊重啊！啊，现在讲华严的念阿弥陀佛了，这大家还能不相信吗？啊，过去干那么多年，就是为劝大家相信，哎，幸运之名啊，往生净土，真的你能见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那我们几十年的辛苦目的达到了，没有这几十年你不会相信。啊，这无论干什么，都要搞得很像，啊，都要非常认真干。啊，做得不像，人家看的是假的，这个不行的，啊，也得要很认真。我们再看下面举华严妙严品的经文，有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这是同时居住相应门。大疏清凉大师的疏钞，华严经疏钞里头有这一句，如海一滴聚百川位，是为此门的玄也。啊，一滴海水，你看多少江河的水都流入大海。啊，每个江河的水位不一样，流到大海都变成一位。这一位是所有江河的位共同聚集在此地。啊，

这叫同时具足。今此今中，具显此同时具足相应的学门。如经中智行精进品里头说，法藏比丘于彼21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过超过于彼。这同时具足啊，经中21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这是211。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比丘展示的法藏比丘提出一个要求，他发了大心，真正发大菩提心，怜悯遍法界诸佛国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迷得太深了，造业很重啊，受这些苦难不忍心他要普度这些众生，帮助他们成就佛道求世间自在王佛为他开示，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佛没有教他，只教他了出去参学，为他开导就是21居之佛刹也有地方写的211让他每一个佛刹里面去参观，去考察，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你的愿望才能够达到他真干，用了无界的时间很长的时间这些国土统统经历了总结参观所得到的这些成绩就是48愿，所以48愿不是一次发的，不是在家里发的，是到处去看。你看，看到第一愿，看到许多国土里都有三恶道他第一愿就是我将来建的这个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三恶道所以他不是在家里想的不是预先在那计划策划本，他是到处去考察看到这个不好我不要，好的我都要48愿是这么来的，是他无界参学21居之佛刹
德的总结论。啊，那么这个四十八愿他完全修成功了，愿愿呢都兑现了，到极乐世界都能看到，所以极乐世界成为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好的世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优点，极乐世界全有；一切刹土里头的缺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是这么来的。啊，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不是佛传授给你的，也不是你自己想到的，啊，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啊，去考察，去学习过的，这么得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这可以相信啊。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中国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听老师教诲，还得出去考察。啊，《华严经》幕后，你看文殊菩萨。啊，最后一个阶段是让学生善财童子出去参学，要有实际上的体验，这个智慧才叫真智慧。啊，真学问，没有经过体验的靠不住。啊，这也是今天所谓科学精神。啊，所以对于210亿佛国度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他全看过，全去调查过，所涉国土呢，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过于彼。啊，这21亿居持佛刹，没有一个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啊，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乘。啊，所以我们讲汇集，那是汇集的。啊，所以这个汇集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极乐世界是集大乘，啊，集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美好之大乘。法藏比丘设无量佛土为一个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经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唯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是为十玄之宗门。那十亦本经之宗相，啊，这个跟华严相同，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有啊，无量寿经上也有啊。啊，说他是中本华严一点都不为过啊。啊，这是把净土宗啊大幅度的提升了。摄玄门这一门是总义啊，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
啊，那么在本经是非常明显的看见。啊，法藏比丘能够讲二十一居之佛土啊，里面的真善美慧庄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从一同时具足相应门，从这里看起。夫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昨天我们学到此地，这个十条叫十玄门啊，华严独有的啊，用现代的话来说，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与哲学。啊，在这一条里头，同时没有先后，没有缘尽，也就是说，时间跟空间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啊，不是凡人能知道的。他在哪里？他就在现前，就在当下，我们见不到摸不到啊。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晚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星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因为它放过发光，所以肉眼能看见。不发光的星星比发光的多啊，譬如我们的太阳系，太阳系有九大星星，只有太阳发光，九大行星都不发光，九大行星还有卫星，还有小行星啊，不知道有多少，就发光的很少，不发光的很多。可是在夜晚你能够看到的那个光一闪一闪的，那就是自己发光的啊，全都是太阳，每一个太阳都有很多卫星围绕它，这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星球里面有生物啊，可以说连植物都叫生物，矿物也叫生物，为什么？它有见闻觉知啊，一粒尘沙，一滴水，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我们的意思啊。这个在现在科学

通通都实验出来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同时具足，一时具足。所以宇宙爆发是顿现的，没有先后。先后远近，是我们凡夫迷失了真相，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妄想里头才会有空间，有十方，有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妄想，这东西全都没有。就在当下。我们把大乘经跟近代科学所发现的合起来看，我们对科学、对佛法就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对于甚深难信之法慢慢的升起信心起来了。一开头给我们介绍的华严教理，华严经的教学，华严经的理论是以缘起为主。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什么现的呢？是法界现。法界。前面介绍过。法是一切诸法，界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界分、界限；从理上讲是一体，完全是自性，自性不生不灭，只有自性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它不变，永远不变，这是真的。它在哪里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能现一切万法。但是要有缘。第一个缘这个地方讲的业法，这业法呢，就成一切法了。业法是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念不觉，这是业法。业法这个意思，我们都很不容易懂。自认识什么意思？真不懂。为什么呢？我们概念里头没有。一直到我们看到佛藏经里头弥勒菩萨，是菩萨出胎经，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段对话，我们才有一些概念。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意思我们讲白了，就是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

我们听这个话听不懂啊，这一个念头不就一个念头吗？一个念头怎么里头还有几念呢？真的，这个一个念头里头有很多念，不是纯粹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你不会知道。一个念头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念不绝，只要有一念就不绝了。那就叫一法。你看几念，佛就问到的，那就是一切法，一切一切。几个相，相是物质现象；几个识，识是精神现象。换一句话说，科学跟我们分类的。那个一念是自然现象，后面这个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都是从自然现象里头变现出来的，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都是在一念当中发生的。这个一念，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年？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念头。那一个微细念头叫一法，这32亿8000年，这叫一切法。一法成一切法。如果没有这一念呢，一切法就不见了。不能说它没有，它现现的不能说它有。这是宇宙的真相。不现为什么不能说它没有呢？它能现。它要真没有了，它就不能现，所以它能现。所以不能说它没有。现了的时候，像是幻象。所现的这些境界相，无论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都了不可得。为什么呢？它现象的时间很短。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我们弹得快，我相信有年轻人，体力好。一秒钟至少可以弹5次，那再乘5，1600兆。这个一念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它就在眼前，因为它太快了，我们眼睛看不到。它有声音，我们听不到；它有香味，我们闻不到。太快了。我们六根能接触到的这个境界相，是许许多多相融合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这大家都知道的。电视。

这个画面，不要说像佛讲的这么多，1600兆分之1秒，1000分之1秒，电视在我面前，我们看到没有？没看见，连闪光都看不到。所以它不存在呀。每一念的画面都是独立的，都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从生到灭，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1秒钟，它生灭1600兆次。这里头的一次，你怎么能发现到？从这个地方来说明，一法成一切法，一法一切法起一法。起一法，譬如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人生是一法，一切法起一法，先是一法起一切法，一跟一切都是一。这很难懂啊。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时具足，圆满显现了，很不好懂啊，但是是真话了。这个话科学家听了他懂，他能体会到，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在经上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怎么产生的？全是1600兆分之1秒频率里头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什么都说不上。你能够证得，你完全了解，怎么证得？佛菩萨是用禅定证得。禅定的功夫越深，你就看得越清楚。禅定功夫浅还见不到。到什么是程度的禅定，你才能看见。大乘经上都说，8地以上。大乘把禅定分成51个等级，由浅而深，51个等级，这51个等级分配在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后面还有一个等觉。总共51个等级。越往上面功夫越深，8地，你就想想，51个等级里头最高的4个，8地、9地、10地等觉。换一句话说，7地以下，知道有这回。

事情自己没有证得，就是没有亲自看到，啊，八地看到了，啊，九地十地就更清楚了。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科学，不是用仪器观察得到的，是用自己内功，不借外面帮助，完全用内功见到的。啊，宇宙之大，宇宙之美，不可思议。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自性怎么变的？就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什么原因？没有原因，只有这一个没有原因，最初这个没有原因啊，真的是突然发生的啊。这一念不绝之后，他接着就念念都不绝啊，好像弦一样波动了，他那个振动频率一直在动，他不停。啊，这个玄的脉动现象就是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头非常微细，前面念头灭了，后头又生了。但是一定要晓得，前念跟后念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念头。啊，就跟弹琴一样，弦乐器。啊，中国的古琴、古筝，这最常见的。啊，你拨动音声响了，它要很久才停下来。啊，但是它每一个频率拨动的频率都不一样。这个不难懂啊，啊，频率里头有高，慢慢慢慢就降低，慢慢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不难懂，观察到，说明没有两个频率是相同的，啊，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所以科学家肯有说。整个宇宙啊，是个脉动的现象。啊，脉什么吗？脉搏，脉搏。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脉搏的跳动就是心脏的带动。啊，小孩从坐胎的时候，啊，还没有成人的形状，先有心脏。啊，那个脉动就开始波动了。啊，一直到一生死亡，心脏不动了，这人就宣布死亡了。啊，所以这个脉动是从坐胎到死亡这一个阶段当中，它没有停止过。啊，我们中医习惯是把脉，从脉动的状况了解你全身健康状况。啊，无需要用仪器来观察了。啊，中医非常微妙。

那么这句话呢，我们通过科学，通过大乘经论上所说的，细心去体会，能有一个概念。下面引用华严经，华严妙严品曰：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无量法门呐、啊！这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是形容深广无尽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是一法，这个小声音不？我们这里人不多，十几二十个人，在这个地方啊学习、分享，大乘无量寿经。净土念佛法门啊，所以这是一法道场。这一法道场呢，我们看到不大了，实际上是实际上具足一切法门无尽海。为什么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事实真相，这不是假的。我们看不出，看不到。啊，谁看到呢？化身菩萨看到了。全小圣人看到了。同样一个道理。随着他自己修行功夫前深，他见到的深广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看不到，阿罗汉看到了，菩萨看到了，比阿罗汉看到的要大，要深要广。化身菩萨看到的比一般菩萨看到的又要广大啊，到佛的境界才真正究竟圆满的看到，究竟圆满的看到应该是八地以上啊，才真正能看到啊，一切诸法性相离世因果，这就是四上分的，这叫戒分呐、啊。从理上呢，理上就是一法界、一法性、一个真心，华严经上所说的，比现在的哲学，比现在的科学，说得更圆满，更清楚。啊，决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大师，清凉大师。华严经的俗称是如海一滴俱不成为，这就是一切一切啊，海一滴是一，不成为是多啊，一切是多，多皆是一，

外传之位都流到大海啊，陆地上这些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流到大海变成一位叫多劫世一，是为此门之玄矣。玄就是很深很微妙啊，同时具足相应门的玄义。那么这先说华严，再说自己，我们本经，经此经中具显，也是具足显明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就跟华严一样了。如经中至心精进品，这里头有一段话：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居之佛土。下联句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有说到二十一居之佛土，也有说二十一啊两百一十亿佛刹，这两种句子都有，因为五种原译本里头，有的地方说两百一十亿，有的地方说二十一居之。那么我们晓得，一个居之就是我们讲十亿啊，一个居之是十亿，二十亿居之就是两百一十亿啊，是一个意思啊。说二百一十亿是中国人说法，二十亿居之是印度人说法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是法藏比丘去参观去考察，而实际上呢，二十一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啊。华严显密圆融，本经也是显密圆融啊，真的是圆满的大法。华严经说的详细，本经说的简略啊，意趣完全相同啊，所以要看到表法的意思，这就正确了。二十一代表圆满。世尊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入定的时间多长呢？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不能用二十一这个字看数字，它不是数字，意思就是他在菩提树下入定，证得究竟圆满，就叫二十一。啊，一天证得的，这一天就叫二十一；七天证得的，七天叫二十一。一个月证得的，一个月叫二十一，就是代表圆满，他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二十一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这是表法的啊，不是真正的数目字。要真正数目字，两百一十亿不算多，这很难讲的
啊，遍法界虚空界就211个佛国度嘛，很少不多啊，所以它是表法，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国土啊，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应该是这个意思。法藏比丘能用五界的时间，通通访问过。啊，在诸佛国土里头参观、考察、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总结他所需要的就是48愿。啊，所以48愿是他五戒考察21居止佛土里面的总结论，啊，结成48愿，从48愿里面流出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48愿是依据啊，极乐世界出现了，愿愿都圆满了，没有一念不圆满。啊，所以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他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搞得一清二楚，啊，佛土里面不善的不要，善的统统采取，啊，这就是所是佛果。超过月比啊，所是佛国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跟无界

参访无量诸佛如来的刹土，取长舍短，这样成就的。所以他真的超过了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好的他全有，不好的他全没有。啊，这后头这一句好，经中二十一居止佛土表无量佛土，啊，这说出来了，二十一不是数字。法藏比丘，是无量佛土为一极乐世界的汇集，总览呢？啊，览取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善美慧，啊，成就了极乐世界。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

为业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这讲清楚了。啊，华严上有啊，无量寿经有啊，华藏世界有啊，极乐世界也有啊。啊，不但有，比华藏世界还要精彩。

早年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经，讲到这个地方，有人问我，华藏跟极乐有什么差别？我举个例子，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家就有个城市，城市就有个国家，很小。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极乐世界呢，就是新加坡的乌节路。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它的精华都在这条路上。这个比喻大家就好懂了。新加坡跟无界路不能分的。那么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一部分。他也没有离开华藏。示威是学院之总门，这个第一门，同时居住相应门。这是总门。摄也本经之总相。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相，就是华严经的总门，同时具足相应。你如果真的得到一点概念了，同时具足相应在哪里？就在现前。小在我们这个身上就看到，大呢在我们整个生活环境里面看到。你要能看得出来呀，看得出来就入境界。是本经，实是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你能够看出，能够体会到，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智慧现前，这不是知识，这是智慧。智慧真正现前呢，知道什么呢？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真跟我是一体，我们同时居住相应，同时同处，同时。就在当下，同处就在此处，圆圆满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这方如来与我融成一片，无二无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啊，无尽的慈悲，真诚的爱心自然就流出来了。为什么呢？没障碍了。慈悲爱心，周边法界。

我们接着再看底下，又全持功德品种，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全持是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是八功德水。那么这里是水的功德啊，这个水能随众生意，夜夜水就是一切水，极乐世界七宝池很多，每一个宝池的水都有这个功德，不是说哪一个池啊，是平等。没有高下的啊！众生所欲，谁知冷暖？都在这一个池子里面沐浴。有人喜欢水热一点，有人喜欢水凉一点。每个人的感触就是自己所需要的温度，这是我们人间做不到的啊，极乐世界能做到啊。欢极是水的流动，欢是慢慢的流啊，极是很快流动啊，我们现在冲澡用雨淋，那就是急啊，前身个个不同啊，每个人不一样啊。二次一水呀，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真正是一切法从心相生，不是从别人的心相，是从自己的心相。啊，水是一法，众生的欲啊，众生的欲望是多法，那么这个一法呢，能相应，能同时相应与一一众生之一，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我们听到了，感到很神奇，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

为什么可能？性德本来如是。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个错误观念，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自信的功德完全不知道啊！自信万德万能啊，我们全都失掉了，现在只有一点点啊，一两种功能，三四种功能啊，不是无尽的功能啊。

啊，这是华严经上有的，在这个经上都看到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播扬无量微妙音声。啊，水不但冷暖，缓急，啊，能称人心如人意。水能有声音，音声能说法，那更不可思议了。啊，它出水流动都有声音，声音仔细听，或闻佛法声声，乃至甘露灌顶受为声。再举两个例子，它什么声音都有。你想听什么，他就出什么声音。啊，想念佛，他就念佛声音。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听，他就在那里讲无量寿经。我想听华严经，他就是讲的华严经。一切随众生意也。真真不可思议。啊，道闻如是种种声已，这是极乐世界的居民。啊，我们在这里看他的生活环境，他们见色闻声，心没动，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几句就是说，六根接触外面的六种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有妙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啊，没有执着，心清净，没有分别。下面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就是清净平等觉。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称心如意也，无量法门。想学什么法门？想听什么法门？一定相应。

啊，也超过华藏了。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他不想听了，声音没有了，不想看了，色相没有了，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是永远不退于无上正等正觉。啊，妙觉，圆满佛果上的境界。啊，只是一水，举一个例子。极乐世界，万事万物说不尽呐！啊，只说一个水，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这个妙啊！极乐世界居民的人数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极乐世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所以他们有限制，他是自性现的，自性变，自信没有限量。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之大没有限量。啊，极乐世界往生人之多也没有限量。我们这个地球上往生的不多啊。集合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那人数就多了。啊，他的色不像我们这个物质的色相，有体积。啊，他们没有这种有体积的肉身。没有，他们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

啊，这下面还有文，水能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个个闻其愿闻之法，能够随顺每一个人不同的要求。啊，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嚯，这一句可了不起了。相应是什么？其入境界。听华严就入华严境界，听无量寿身呢，就入弥陀境界。我们这边听是听了，未必能听懂。听懂了，入不了境界。那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没放下。到那边一听，就把烦恼习气转过来了。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我们一般讲。烦恼不断。

业障没消，自然消了。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在本经讲是总相啊，你都能体会得到啊。再看十门里头的第二门，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素云啊，《华严经》上讲的，如金池之境，见千里之影。金池是直径一尺。这么大的一面镜子，诸位要晓得，这些文字是古人写的。古时候这个镜子跟现在镜子不一样，现在用玻璃做的，品质比从前好多了。以前是铜镜。都是铜做的，你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古镜，这么大，这就是金尺，差不多一尺，这么大的镜子，要磨啊，镜子要常常磨，磨光它就亮了，铜它能照得见，所以要磨镜，镜子要常磨。那么这一尺。这么大的一个镜子，大镜子，见千里之影。镜子里的显的像啊，很远很远的地方都照在里头。镜比喻下策，千里之影呢，比喻广大深远。在这一面镜子他都照进去了。这是什么？广狭自在无碍。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不大了。能看见的是瞳孔，瞳孔就更小了，就像个照相机一样，镜头不大了。但是我们睁开眼睛，外面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外面的大入到这个小里头去了，眼睛真的就像照相机一样。把外面的信息统统传送在里面，传给谁呢？眼睛不会分别，眼睛也不会执着，它只是传送，把看到的东西传送进去。谁分别呢？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第七识跟第六识是在里面。外面东西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他从哪里分别呢？是眼识把这个现象传到里面去了。里头。

有个银幕，好像照相机后头有个银幕，传到我看到了。第六识是缘这个银幕，缘六识的相啊，缘眼识的相分，缘耳识的闻这个音声，它是这么来的。所以六奇其实它是在内，它永远外面眼睛耳朵成问题了，它就没办法。那为什么他看不到了？全靠外面呢，五识传送啊。五识是传递信息的。味道、舌传递。舌根呢。香味鼻传递所以这五个在外面呢，六奇缘不到外头境界，只缘到前五根传递的相分。你看眼识，眼识有四分，有相分，有见分见分是能见的相，能见相马上就变成相分，相分呢就被第六第七所缘所以第六分别第七执着造业就是他们两个。前五识不造业，只传递，他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阿赖耶呢？阿赖耶是仓库，资料库储存，看到的、听到的、储存到里面，这就变成记忆。你怎么会想到昨天看到的，或者几年前看到的？这个记忆是在阿赖耶，阿赖耶仓库。你想要的资料全储存在里头。随时可以调出来。这个仓库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经上称它做阿赖耶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时间太久了。过去生中的忘掉了，可是心地清净，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叫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过去的事情想起来了，过去一时，过去两时，过去十时，过去一百时，通通能够记得起来，就是阿赖耶里有资料库你去查档案，全查出来了。也有用催眠的方法，用催眠的方法也能把过去的事情记出来。人与人的关系，现在关系，过去式是什么关系，都能把它找出来。催眠的不是假的，催眠是叫你什么？别人帮助你，让你精神集中，就是妄念没有了，专想一个。你想想你过去。前一世，前一世出现了。再想想，再过去世。催眠道理就是这个。就是把阿赖耶的档案调出来看看的。
啊，跟现在这些人事物的关系啊，总的来说全是一体。啊，比阿赖耶还要清楚，比阿赖耶还要明了，还要可靠。啊，大乘的伦理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叫关系就建立。本经发大誓愿品，所居佛刹，啊，极乐世界人所住的，广播严净，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光阴如镜，放光啊！啊，像镜子一样，镜子能照，照见的，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下面念老说，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就是光的意思。啊，一刹之相不坏，这是瑕。啊，这一面镜子不坏，这瑕了。利用啊，它的能力，它的功用啊，无限之广，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啊，个个自在啊，故名光下自在无碍。啊，自心所现的。这个眼根很狭小，他很自在。缘起作用的对象是外面广大的境界，啊，虚空法界，通通收在眼根里面。啊，如果没有第六、第七，这个人就是菩萨。第六是分别，第七是执着。你看，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他就是菩萨了。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坏就坏在这两个东西上。啊，眼跟见没有分别之处，耳跟听也没有分别之处，啊，鼻跟嗅，舌跟肠胃，啊，身跟接触都没有分别之处。跟第六连起来了，就起分别；跟第七连起来了，就有执着。我们就晓得了，造一切业的是谁？第六、第七。所以转八识成四智，从哪里转？从第六、第七转。法相唯识宗里说，六七应上转，五八果上转。六七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啊，六七不转，那五个也转不过来。

但是决定不是从前无根阿赖耶转，不是的，那个转不过来的，啊，决定从第六、第七。

理跟事，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所欠的功夫，就真干，我们就欠这个。啊，理事都搞清楚了，真干就入境界了。那我们转的方法呢？我们转的方法非常之奇妙，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分别执着统统集中在阿弥陀佛上，其他的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就决定得生。如果说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更好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我们今天早晨看到刘素云传给我一封短信，他姐姐往生，预知时至，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往生前几分钟还说说笑笑，说走就走。上品上身呐、啊，不是凡人呐、啊。极乐世界菩萨到这儿来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实现的。一生当中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苦难啊，菩萨为我们表演的。这些折磨苦难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做给我们看，我们要学他。什么样的折磨苦难，不怨天不尤人，心平气和啊，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啊，他那样的潇洒，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并不稀奇啊，这一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菩萨慈悲的基础啊。此时此处啊，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无住我识啊！啊，住我从哪里来的？从见惑来的见住。你把这个世界看错了，想错了。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了，这叫见处啊，因见就生烦恼啊，引起烦恼。

啊，所以我们讲时代不好，啊，无着力的时代是借助，借势讲时代。为什么不好？众生见解错误，思想错误，这样造成的。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救度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先前真的发若魔强啊，好人少啊，坏人多，善人少啊，恶人多。啊，恶的力量强大了，啊，所以善人受人欺负，啊，刘素云的姐姐一辈子委屈、忍辱，啊，受了多少苦难？没过好，过过好日子。临终这走，表演给我们看。啊，做善人还是有善报。啊，吃亏上当。受尽折磨，这都不在乎。往生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这是真善知识。

我们再看这下面说利用啊，一刹的利用，遍彻十方，这是光。在今天的社会，因为一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疏忽了祖宗的教诲。我们祖宗教诲是以伦理、道德、因果为基础。我们现在全把它丢掉了，人都不像人了，形状是个人。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却没有了，五伦的关系没有了，五常的德行、仁义礼智信没有了，现在人不讲这些，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通通具足了。思维八德听不懂，什么叫思维？什么叫八德？在这个时候，人民相信科学，科学拿证据来。你说五伦好在哪里？我没看到。所以今天一定要做榜样，就是此地讲，一刹的利用，一个小村、一个小镇、一个小城，做出榜样，就能够遍彻十方。大家都看了，看了就相信，看了就感动。要不看到不相信。刘素云的姐姐做的样子，念佛的样子，修净土的样子，要不是真正看到人不相信，看到相信。过去表演没有这些传媒，只有很近的地方知道，远的地方没人说，不知道了。现在有网络，有微信，这个信息马上传播出去，大家知道了。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真有这个地方，伦理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要做示范点呢。一个国家有几个示范点？再以传媒来宣布、宣报，让大家都知道，好奇的人都会到那去看。他一看明白了，这才相信。老祖宗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现在都必须要用这个手段。光靠讲没用处，印书没人看，

啊，早年我们初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很慈悲也，每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工具，如果有现在录像啊，把它录下来，对全世界播放，在大家都学古文的机会了，没人讲了。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机，这个机缘，啊，没有媒体，这个网络、卫星电视的传播，那我们是一筹莫展。啊，讲经几个人听？几个人能听懂？啊，许多同学慢慢听懂了。那是什么呢？经年累月，他天天在听。啊，有的时候一部经听很多遍，听懂了。啊，听很多遍。

那就得靠这种工具啊。没有工具，现场听就一遍，老师不会讲第二遍。你说这个多难？这么好的工具，不用它不是可惜了？啊，这个工具天天讲学，能救国家，能救社会。啊，文言文学习不难，有一两个老师，啊，用远程教学，啊，最好国家电视台，啊，一个星期不要多，一堂课，2个小时，啊，常年不间断，一直讲下去。大家都学会了，我没有时间天天学，我一个星期抽2个小时，一定要来听这个课。这个做得到啊！啊，经年累月去听呢，个个都会了。啊，文言文。是中国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啊，他能发明这个东西，这是个工具。啊，将他们的思想、智慧。修身养性的方法，齐家治国的方法，用这种工具流传给后世，这文言文。纵然居历千年万年，后人体会一丝没有偏差，没有走样。这个工具多伟大！啊，这就是这种文永恒不变。语文是会变的，语跟文呢完全相同。啊，语言变了，到后来人就看不懂了，不知道你讲些什么。啊，所以老祖宗看得很清楚，鱼随你怎么变，我的文不变。啊，要流传给后世的，要用文言写出来。啊，文言文学习不难，真的每一篇有一文，有一门古文课，最好这个古文课是由国家来主持。啊，由教育部来主持。啊，教育部搞一个电视台，国民教育电视台，让全国人民来学，聘请几位好老师。啊，这个国家了不起啊！这个国家真有福报啊！啊，能把人民通通教好了，国泰民安。啊，中国古时候这个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经。啊，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我们把传统东西分作四大类，经史子集。啊，经是最重要的。啊，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学问，全在经里头。啊，实时经验。啊，里面都是讲因果的。啊，你把历史看懂了，你才真正相信。

善果，恶有恶报。啊，子里面是学术思想，今天讲的哲学。啊，是以这些为教材啊，千年万世永恒不变的教材，太难得了。佛法是宝藏，留下来这么多经典，无论是大乘小乘都非常精彩。啊，小乘有一部法句经，分量不多，完全寄松体才写的，啊，400多首偈，南传的，北传大概有700多首偈。这当中有相同的，啊，这个书是汇集本，啊，不是佛一次说的，在一切经里头揭露出来的，编成这一本，啊，代表小乘教普及教育，啊，是在大乘也有编辑。永明延寿大师做了这个工作，叫宗经论，啊，是全部大藏经，啊，里面的精华重要地方把它揭露出来，就像群书之要一样，啊，所以宗经录就是佛经之要，那就是一部小藏经。要认识什么是佛教，读这一种东西就够了，你全知道了。啊，每一个宗派主要的经论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编一套，使你这个一宗的制药便利于现代人。现代人没有时间去读那么看那么多东西，要精简啊，从精简里头认知，然后真正发现，专攻一门，啊，10年，你就成了专家，啊，你就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方法有啊，古人都做出来了。我们明白，不是难事。今天这种混乱的世界，有没有方法在1年、2年就把它恢复正常？有。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的这个例子，做的这个实验，啊，真没有想到，3个多月。小镇的风气180度的回转，我们那个时候感到无比的惊讶，这怎么可能？但是事实摆在面前啊！当时我说了2句话，这个实验证明了2桩事情。第一桩事情证明

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每一个人把人性找出来了，把本善找回来了，不愿意做坏事。第二个证明了，人是好教的，很好教的，一点都不难，就是没有人教。但是教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说他自己要做到，他自己没有做到，教别人做人家不相信。所以我们当年种子老师37个人，我对于这37位老师要求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你们要做到，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资格教。你做到了，你就有资格教人，人家会相信。教育从哪里开始？从身教开始，人相信了。我要求他们，这37个人，《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4个月完成，分量都很少啊。弟子规1080个字，感应篇大概1500-600个字。十善业道经不要去读全经，全经大概有1万多字，太长了。我有个戒本。我的戒本的时候只有600字，你只把这几个小东西念得滚瓜烂熟，句句做到，你就能教，别人就能相信。所以我给他4个月，这老师我很佩服。我很尊敬，他们2个月做到了。打电话告诉我，我都呆了。2个月做到，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回答。下乡入户，我们真干。《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我们做出来给人看。下乡入户，到农民家里面去服务，看到人家的老人就是我们的父母，看到人家小孩是我们的儿女，看到家里面事情马上动手去做。我们要做出来，做了3个星期，这些人感动了。老人看到这批老师，你们是好人，我的儿女没教好，他们小孩看动了，也感动，我们对不起父母。我们不孝顺，你看看，不做出来不行啊！然后向大家宣布，中心开课，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人自然的，不要招生了。这样教了3个月，整个社会就起了变化。我们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做的，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做这个事情。我们参加联合国的会议，看到世界这么乱，把中国传统的

古人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提出来向大家报告，大家听了都欢喜。啊，可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这些话对我是当头一棒，我说的这些等于零啊，没人相信啊，这才叫真正的危机啊，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要不能够转过来，什么危机都转不了，那灾难就没办法避免啊。这个危机是信心危机，我们对自己不相信的，对老祖宗不相信的，对传统文化不相信的，对圣贤人不相信，那就完了，没救了啊。我想了很久，这怎么办？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哎，他们讲科学，科学拿证据来，那我们在做实验，做出这成绩出来了，他们看到了就没话说了，他就相信了啊。所以汤池做出成绩出来，我们就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把这个成绩对外发表啊。我们做8个小时的介绍演讲，做3天展览啊，有照片，有文字，有图画啊，把这个汤池小镇做出来的成绩啊公开在联合国公布啊，大家要看，哎，是真的啊，都想到汤池去参观去考察啊。虽然我们没有能继续再办下去，影响出来了，没有白做。那许多人看到这个醒悟过来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有一些大师们，我知道差不多有30多个人，用观光旅游这个身份到汤池去住3、4天。啊，考察，真正了解这个信息，带到国外。这么多年了，6年了，联合国对这桩事情还念念不忘，这就是影响。啊，所以今年5月，我参加曼谷的多元文化的活动。啊，教科文组织大使们知道我参加这个。来了17个人啊，跟我见面，希望我能够在联合国再办一次大活动我很感动啊。啊，所以我访问斯里兰卡，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啊，是你们有没有兴趣，有兴趣我们再到那边见面。来了25个国家大使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了9天啊，谈了很多问题啊。这些人都是好人呐，真正想拯救社会，真正希望化解冲突啊，把社会带向安定和平啊，确实是好人。
我的年岁大了，上一次06年办这个活动啊，好像我是80岁，时间过得很快了，一转眼6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要做，现在不做，再过10年呢，想做也不能做了，那就真叫没救了。所以他们来看我，我很欢喜，勉励他们，这都是年轻人呐，都是40几岁、50岁、50多岁，他们能办事啊，跟我年龄差得很远呢。所以像华严这个什么是圆满，无量寿经上通通具足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一刹之利用，遍知十方，这光，这就是我们要做点，要做实验点。这个试验点会产生很大效果。汤匙这一个点，时间很短促，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几、20个点，那还得了啊？如果有一个国家真肯干，真肯这样做法，用国家电视台卷全世界广播，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这个国家救了全世界，我这次斯里兰卡的访问值得了，他们总统答应了，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他们真想做啊，领导全世界，他能做得成吗？我相信可以做成。为什么呢？他们佛法的基础已经普及到全国了。你在这个国家看城市、农村，你都看到人民虔诚佛教徒。他们是真干呐，真正把佛教的教条落实。就像我们汤池种子老师一样每一个法师都讲经都教学虽然是小乘，小乘是佛法的根，比什么都重要。大乘是佛法的花果，没有小乘哪来的大乘所以他有小乘那么好的基础，佛法将来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根茁壮、开花结果，真难得。我们真没有想到，以前我们以为泰国这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我们对泰王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泰国的佛教是普及，没有做到，没有真正落实三规五戒十善，没有普遍落实。六和六度普遍落实的话，那泰国真的就领导全世界了。我们没有想到斯里兰卡做到了。最佩服的，没有话说的，人家做到了，我们是说说而已。他们是真干了，做出非常好的成就。
让我们看了心服口服。啊，我们在斯里兰卡是去学习的，啊，是去参学的。

啊，他们比我们强，我们是纸上谈兵。他真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个地方是佛地。啊，领导人英明，慈悲。立心下士，啊，我们去访问，受到最高的接待，啊，一般是国家元首的这个礼节来接待我们，我们非常感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3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本经法大誓愿品云：所居佛刹，光波严谨，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呢，我们

修得正啊，广狭自在。一刹，这个利用遍彻十方，这是广的意思啊。一刹之相啊，没有坏，这是狭的意思啊。一刹遍彻十方世界，

利用无限之广与一法之暇，不相妨碍，个个自在，故名广暇自在无碍。又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独其面相，亦复如是，同时广狭自在之玄门。这个境界也在现前。

这些现象，华严唐朝时候翻译的《无量寿经》更早，在汉朝时候翻译的啊，那个时候用这个广说明呢，广跟狭同时存在，互不相妨，广中现狭，狭中现广啊，用这个镜子来做比喻啊，现在呢比镜子小的很多，啊，而容纳了更广，啊，现在一个小的电晶片，你们用在照相机上，用在录像机上，啊，用在电脑上。啊，面积大概就小指甲这么简单。啊，里面包罗万象。啊，以前照相机的底片啊，这个东西就是底片。啊，一张底片大概，多半都是24张、36张，啊，现在这一个小晶片里面可以容纳几千张，小中容大了，啊，大没有缩小啊，小的没有放大了，互相没有妨碍呀，哎，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么科学越进步，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这是宇宙的奥秘，越觉得不可思议。而实在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很小啊，啊，外面。

面这个记这个像照在这里面，跟照相机一样的啊。它里面的时候有个荧幕，这个荧幕当然也很小啊。谁去看这个荧幕呢？第六识、第七识啊，这叫眼识的相分，眼识的见分是它起作用，能见，能见外面现象。啊，见了之后，就落在他自己的相分上。这个相分呢，传到第六意识，传到第七识，传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自己也有个相分，这个相分呢，就传到他那个相分里面去了，就像我们像传播一样。啊，这个身上是一部机器，很复杂了。色相、音声、甚至味道，啊，酸甜苦辣，你看，通通都可以传。啊，传到第六识的相分，传到第七识的相分，第六识的相分，语言啊，见分呢，语言他自己的相分，他语言不到眼识的相分，语言不到耳识的相分，他语言他自己的相分。啊，这就传过去了，在他自己相分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起这些种种感受，啊，所有一切的感受，善的感受、不善的感受、苦的感受、苦乐这种感受，通通是第六、第七识，前五识不起这个作用。这就是广狭自在无碍啊，从我身体里面就能体会到啊。啊，这个后面这个比喻啊，这也是经文上说的。你要见，在极乐世界；要想见，十方世界，诸佛刹土，悉于宝树见见。啊，七宝树林，它里头都显像啊！啊，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好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在镜子里看我们的面相，在宝树间呢，看一切诸佛刹土之相。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视机一样。啊，它没有这些机器设备，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些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广狭自在，啊，这个意思。第三呢，一度相融不同门。大俗云，啊，大俗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俗抄。他举一个例子，夜色之千灯，光光相射。啊，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叫相融。但是一多的相啊并不是了啊，它有不同。我们这个房间有十几盏灯，灯全部打开了，每一盏的灯都互相照，光呢都融成一片，那这光就很明亮。
这是想。

光光护照啊。可是每一盏灯呢，你熄掉一盏，这盏灯光就没有了。这就是不同。啊，同的是光，光是一，但是发光这个灯呢不一样。我们把它熄掉一盏，一盏灯光就没有了。这说明是不同。啊，一跟多相融，有相融的能力，有不同的个体。那么这桩事情在长极光里面跟这个情形呢完全相同。长极光是自性的性体，有没有一多呢？有，确实有这个样子。那一念不觉，这就迷了。迷了的时候，它的光就失掉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失掉，它有障碍了。啊，不能像大彻大悟的人那么样的自在，在光中能容一切佛光，啊，迷了的时候呢，实际上光并没有失掉，光的作用也没有失掉，自己不知道了。啊，自己被这个东西障碍掉了。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迷了。不起心不动念，没有障碍。起心动念，障碍就生了。啊，其实我们细心想，并没有事。啊，只是自己啊，这个失了，古人叫迷失。因为你一觉，只要把起心动念一放下，立刻就见到了，啊，就恢复了。起心动念是迷，分别是严重的迷惑，执着那又更严重。啊，这个叫什么？越迷越深呐，深到自己就回不了头了。啊，所以佛劝众生，啊，要回头是先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先学不执着。啊，真的不执着了，你的能量恢复了一部分。啊，你看阿罗汉、毗迟佛，六种神通都现前。六种神通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眼啊，阿罗汉能看到啊，六道轮回，整个六道里面的情形，他全看见了，在哪里？就在现前了。

啊，六道里头一切音声，他都能听到啊。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同空间维次，他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不同维间空次空这个维次空间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定中没有这个境界了。所以全都看见。啊，他没有看到完全，他看到局部。什么人看完全呢？明心见性的人看完全的。啊，他所有障碍都没有了。所以眼能见。啊，像照相机，他什么都能照。障碍没有了，什么都能听啊！六根的作用，遍法界虚空界啊！这是讲见性的人，见性的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他的本能呐！啊！他六根起的作用啊，应该通通都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才正确啊，决定不是局限在一部分，而且呢，经上告诉我们，六根互用，眼睛本来只有看，哎，眼睛又能听啊，互用。每一个根的作用啊，其他五根作用它都具足，这六根互用啊，看不比人看，耳也可以看，身也可以看啊，全身都是眼睛啊，它通都看啊，也不听也不必用耳朵，眼睛也可以听啊，叫六根互用。啊，所以放下的越多，恢复的能量就越圆满。啊，真正明心见性，全部都恢复了。华严卢舍那品云：“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如意。”也无语，世界本相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个世界，这华严经所说的，啊，一个国土，遍满十方，这一个国土并没有损坏。啊，本相没坏，那么这像我们现在的电视，我们从电视画面上能看到全世界送来的信息，我们在屏幕上通通看到。哎，他那个是他那个世界的音像，在我屏幕里头出现了。他那个地方的现场并没有破坏，我们这里看到他了，我们这里放送呢，他也收到我们，他也看到我们。现在科学机器可以做到啊！啊，那在诸佛菩萨刹土，甚至于阿罗汉，他们不需要机器。

这桩事情也能做到。阿罗汉要入定，他是能看到。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的啊，婆罗门女母亲过世了，不知道在哪一道。母亲生前造的是恶业，他想应该是在地狱。啊，不知道在哪里。啊，找到这个阿罗汉很慈悲，给他入定。啊，出定之后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在那里受苦。啊，所以阿罗汉要入定，才能融入这个境界。啊，不入定呢，不能够融入。法身菩萨不需要入定。啊，任何时候你问他，他全知道。啊，他的功夫比他高啊，不需要入定。为什么呢？他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什么叫定？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大定。啊，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怎么失掉的？我们见色闻声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这个能量就失掉了。不起心不动念呢，这个能量是圆满的。哪里要入定出定呢？哪要这么麻烦呢？

啊，今天我们看到远方的信息，靠无线电传播，用机械的力量。啊，传播还不够清楚，有的时候看起来模糊。啊，本能。作用比机器殊胜太多了啊！你所看到、你所听的、听到的，就跟在现场一样，像是什么亲临现场。虽然亲临现场，不受现场的干扰。啊，灾难的现场，他在那个现场平安无事。啊，看到这些画面，啊，自己丝毫都没有沾染，这相容啊，啊，没有受到任何感染的时候，这不同啊。

华严卢舍那品也说，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如意亦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这怎么成就的？无比功德从哪里来的？自性本能，自性本具的。一土满十方，十方如一方，相融之也。本相不坏，不同之意。本相没坏呀、啊。

本经中，弥陀包厢普心愿文说：“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有这么一段经文。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彼国万物，这个彼国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两种殊胜，一种是光明殊胜，一种是宝相殊胜。啊，所以这个世界也叫做相光庄严。”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万物都有宝相。为什么？他称心，自性里面的宝相。啊，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啊，这就是任何物质都有宝相，以无量相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入一法。啊，无量宝相呢，入一物，这是一多相容，又呢，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之意。又此相遍于十方，复明一法遍于多法，更显一多相容不同。啊，确实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是宇宙，佛法讲法界，法界里面的真相。真相是永恒的，真相不生不灭。啊，现在我们能肯定相信不怀疑了，自性遍一切处，自性遍一切时，自性圆满具足经上所说的这十种意门。啊，这十个意思统统都有啊。啊，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光，也闻不到香？啊，见光闻香呢，偶然的，不常有。啊，那就是啊。圆具足，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很多人初学佛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发生，啊，闻香。或者是见光，但是时间很短，啊，我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军营，

是个军事机构啊，不是作战部队。附近应该是3里路之内没有民房。我来刚刚学佛，看经的时候，桌上放一个香炉，烧一炷香，啊，很清雅。可是没有烧香，啊，闻到很浓的香味，啊，看看这个人民居住的房子，至少是2公里之外，那个香绝对飘不过来。这么远的距离，他怎么通过来？这香味从哪来的？啊，而且不是一次，这增长我们信心呢。啊，以后我遇到禅云法师，禅云法师就问我，啊，学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异象？啊，就是特殊的现象，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啊，他告诉我，他说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很清净，在这读经或者是念佛，空中啊有天人经过，啊，看到欢喜，他就停一下，看一看，停一下，天人呢身上有香气。啊，那这个香确实，我们从来没闻过。啊，的确是好像说不出来它是什么香。啊，这个呢，经论上有记载。啊，可能我们遇到了，增长初学人的信心。啊，得一个人闻到的。我还有一次在美国达拉斯，陈大川居士的家里，他买了栋新房子，搬进去之后大概一个月，请我们晚上去喝茶，院子很大，有个凉亭。我们在亭子里面喝茶，在讨论佛法。哎，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阵响，我们有5、6个人通通问道：“啊，每个人都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响，而且时间很久，大概差不多有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每个人都感到的惊讶。啊，附近虽然有邻居，但是每一家邻居都有围墙，不可能他们燃香。啊，而且是晚上，晚上有月亮。啊，8、9点钟的时候，啊，那么这时我们一些学佛的人在讨论佛法，所以我就说从前禅云法师给我讲的这个事情，应该也是天人看到我们在论佛了，在学教啊，欢喜，他在这里停了一下。啊，我们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啊，那么由此可知，善与善相应。恶与恶相应。啊，恶就跟妖魔鬼怪相应。

善就跟天人跟佛菩萨相应。啊，一一法都充满法界，这是我们在还原观上学到的。啊，贤首国师的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周边法界是讲的信息，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像我们这个身是一体，五脏里头五脏六腑，外面眼耳鼻舌身根，啊，它是一体，一体任何一个地方有疼痛，全身都知道，都能感觉到。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推想，整个宇宙是一体，任何一点发生问题，整个宇宙都知道。就像身体一样，啊，科学家告诉我，一个人身体里头的细胞大概有50兆个，啊，50兆个细胞组成这个人身。任何一个细胞出了问题，我们全体都有感触。在哪里不舒服了，有感触，所以周边法界这个现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才能感动诸佛菩萨来应呢。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迷而不觉的众生有感，诸佛与法身菩萨他自然应。感是有有心有无心，啊，大概有心的少，无心的多，无心的自己不知道。啊，应呢，完全无心，完全不起心，不动念，自然感。啊，他为什么来应？法而入世。那真说个理由，那一体嘛，一体当然就有应。啊，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这个就是一多相容，一多又不同。啊，这里面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容不同之妙。那么三种周边，第二种出生无尽，那出生无尽就说明感应不可思议。感应不是局部的，我们起个念头，感应不一定在面前，可能在很远他方世界。同样一个道理，他方世界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可能感

应到我们这个世界。啊，影响到我们这点状况，都有可能的。啊，畜生无尽，这桩事情，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啊，我想了几个礼拜，最后想到小时候玩法万花筒。哎，万花筒不就是畜生无尽吗？很简单的构造。啊，里面三片玻璃，放一些不同颜色的碎纸。啊，所以我提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送万花筒给我。啊，这个万花筒很漂亮。我们小时候很简单。啊，用硬纸盒子卷个筒子，或者用竹子。两边切去掉，聚成一个筒子，啊，里头放三片玻璃，啊，放一点碎纸，啊，你去转，哦哟，花样百出，啊，转一天没有看到两个相同的，转一个星期也没看到两个相同的，畜生无尽呐。您这个小小的万花筒让我们看到畜生无尽，何况大宇宙啊。啊，这怎么没有关系呢？啊，关系太密切了。万花筒的碎片，每一个碎片跟任何一个碎片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它常常在一起组合，组合就变成图案，非常美的图案。啊，组成图案是相容，一朵相容，每一个碎片的字体没有破坏，不同。啊，所以这小东西里头，里面有大道理存在其中。啊，第三种周边，这个很重要，是要我们把心量脱开，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的度量是含容空有，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啊。容是容纳了，容纳万有，也就是说，没有一样啊，你不能包容的，法法都能容。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啊，法界虚空。通通能包容啊！啊，为什么能包容？因为它都是空寂的，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含容空有是自然现象。啊，人要回归自然，人要随顺自然，就成佛了。啊，法身菩萨了。啊，能随顺自然，能回归自然，这个十种玄妙，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通通具足啊。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啊，前面是相容，这讲相即。啊，这文上说上面先相容，这个地方讲
相继。

净仪华严是注品，这也是六十华严最早翻译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啊，譬如说水跟波，啊，把水呢比喻是一，把波比喻是多，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彼此相继，二果自在，故曰相继自在。啊，水是平静的，波是动荡的，啊，风吹在水面上就起了波浪，啊，要是巨大的风，它就变成大浪了。啊，波跟水是一不是二啊，这叫相继。啊，水会变成波，波就是水。啊，彼此相继而各自在。水自在，波也自在。啊，相继自在。又大疏云，如镜与镜色而不相离。啊，黄金是一，金色不同。啊，黄金相同，金色不同，二不相离，它是一，它不是二。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心性变成的。啊，都是从心性出生的。心性是一，现象是多，啊，诸法是现象啊。从性体上去看，是一不是二啊。啊，知道，明了了。就自在了，啊！你看，同一个信心，随不同的语言，变成佛，变成菩萨，变成声闻缘觉，变成六道众生，是一体。啊，随着语言在变呢，无论怎么变法，还是一个字体，就好像黄金一样，一金做气，气气皆金。我用黄金造一个佛像，这黄金是佛。啊，我同样用这个黄金造成菩萨，哎，他又变成菩萨了。啊，我再把它造成一个天神，哎，他就变成天人了。我再把它造成一个畜生，啊，他变成一匹马，变成一个小兔子，啊，这玩具了。全是这一块金，

谁凡圣之源？谁善恶之源？现的相不一样啊！但是这些相的关系，它相即。相即就自在，为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怎么不自在呢？能提升自己，能教化众生，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表法，它有表法的作用啊，所以才有大自在啊。又大说人啊，于如镜与镜色而不相离，至于本性，法藏因地平原。世尊能言一因身，有情个个随类解。这是说佛说法，佛以一个因身出去了，一切有情众生听的这个声音，变成自己的言语，就是都听得懂，不需要翻译。声音里面还说法，说什么法呢？我听的是《无量寿经》，你听的是《华严经》，他听的是《法华经》。他人喜欢听什么，他就变成什么音。翻译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比这个还要高明。各种语言讲一样的东西，他这里各种语言讲各种不同的东西，就更妙了。又能现一妙色身呢？普施众生随类见。佛能现个身，我在香港有个好朋友，出家人，圣依法师，他走了。他修禅。我第一次1977年来香港讲经，讲了4个月，他来听经，听得非常欢喜，回去叫他的信徒，劝他的信徒都来听我讲经。香港法师就这一个人，让他的信徒都来听我讲，请我到他道场去参观，他的道场在大屿山宝林寺的后面，有个寺庙叫宝林寺，前面那个是宝莲，莲花的宝莲。他的叫宝林，树林的林，宝林寺。从宝

奥连寺没有车，要走路去，要走半个多小时，啊，差不多走40分钟，到他那个地方。啊，山的背后，现在他那个地后面就是飞机场。从他那个地方看下去，以前是大海，风景很，现在是飞机场。

坐禅，每一天坐相打坐。他请我去给大家讲开示。好在我以前讲过六祖坛经，讲过永嘉正道歌，禅宗集，还有一点口头禅。这个人家请我们去讲解，规矩一定要懂。现在人不敢讲，去请讲解，他不懂规矩。这个规矩是古人所说的，临冬千江水呀，不动到人心。人家请你去讲啥，一定要赞叹法门，赞叹老师，赞叹同学，让他增长信心，这个就对了。如果你讲你的赞叹恐怕不会得定啊，不能开悟啊，不如念佛好啊，你就破坏道场了。这是禅宗道场啊，你怎么可以破坏它？这样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叫规矩。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他那个道场修禅，赞叹禅法。赞叹领导主持的这个圣依法师，赞叹他们的同学，让他们呢信心增长，这就对了，这就有功德了，做好事了。人家就喜欢请你去讲经啊。如果你讲的跟他所修的不一样的，你在那做比较，在批评，谁敢请你讲？李老师在台中住了一辈子，在那个地方教学38年。在台中往生的，遇到过啊。早年联社出版的时候，这法师经过都请他来讲开示。讲一次开示，大家心动了。还有比我们这个更好的法门，对于自己念佛信心动摇了。老师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风波把它摆平。你说多辛苦啊，所以他以后就教给我要小心啊。人家请你讲经，你可别去找乱了。一定要晓得规矩。所以他甚于请我。我赞叹禅宗，赞叹六祖慧能。赞叹圣依法师，南方第一禅师，他真干呢，还带这么多人干呢，稀有难逢啊！总算让我们看到个真正禅宗道场。赞叹同学，鼓励他们。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走路，再要走到宝莲寺再搭车。坐巴士回来。陪我去的有10几20个人。很是挺热闹的。回来在路上，这些人问我，他说法师，你赞叹禅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学禅？他来问我了。这些都是念佛的，我们为什么不学禅？我就告诉他，我们这种根器

学禅不行啊，学不到啊。啊，禅要根基深厚，啊，心要很定，像我们这种心浮气躁，你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所以禅，六祖说得好，戒淫上上根人。我们想想自己不是上上根呐、啊，我们是中下根性呐、啊。说实在话了，连中性、中等根性都够不上啊，下等根性，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老老实实，这念佛这个法门我们有份。为什么上中下根通通有份？啊，那个我们想想没份。所以我叫他，我们还是老实念佛啊！我们对他们赞叹，决定没有批评，决定没有回报，这大家就喜欢了啊！所以法缘就殊胜了。啊，如果你在这个道场自赞毁他，那说我修得好，你们这个都不如我，这是最大的机会。啊，再到人家道场里面收皈依土地，啊，收红包最忌讳的。啊，下一次谁敢请你？不但他忌讳，他还在外头宣传。这个法师又要收徒弟，又要红包，到每一个道场都不敢请你。啊，那我们出家学佛讲经教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发愿呢。要发愿就不能要红包啊，要红包发愿就没有了。啊，红包给谁呢？通通给常住，一分钱都不要带走。啊，发愿殊胜，为什么？大家喜欢你来讲经，对他有好处。

所以很多人呢对我不了解，了解的人有国外现在是不想走了，要想走，请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我给他带来人潮，又给他带来钱财，活络而不为之呢？又不要他的信徒，又不在他那建道场，讲完就走了，像一阵风一样。这是人家最喜欢的。所以佛经称之为奇经，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切众生可度之机也。就是你一定要认识环境呢。这人心里想什么，说的什么，他做的什么，你不能违背。他做错了也要随顺。法缘才殊胜。纠正错误很长时间，不能着急，一着急副作用就出来了。一定让他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

做得再不如法，也不能批评。古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必须记住：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啊，他有过失，他也有好处啊。好的地方赞叹他，过失地方绝口不提。啊，相处久了，他相信你了，他对你放心了。啊，不但他不会障碍你，他还会帮助你。啊，为什么？对他有好处嘛。啊，这个地方学佛的人，总希望学佛的人是真心，而不是迷信。啊，迷信不长久啊，真心长久啊。啊，迷信的心不定啊！啊，其他宗教也在讲啊，他听听那个教不错啊，他就改变信仰去了。啊，所以信徒们呢，要知道不怕不是祸，就怕祸比祸。啊，我们这里不讲经，别人讲经，所以我们就信他去了。啊，我在年轻做学生的时候就如此啊。啊，小时候父母到庙里烧香啊，跟着去啊。长大之后啊，看到庙里只烧香，除这个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哎，看看基督教堂讲经，听听还蛮有味道。啊，我还到清真寺，啊，听讲道。啊，所以我对他们就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啊，我没有读佛经，我读圣经，我读古兰经。啊，我跟回教特别有缘分。啊，为什么？他们讲嘛，可以讨论嘛，可以在一起研究嘛。啊，佛教里只有念经，没有讲经。啊，这就比人差一等了。啊，所以讲经是好事情，绝对不是坏事情。啊，能帮助自己提升境界，啊，又能够保障自己的善心，啊，不会也改变信仰，好处多多。啊，不过现在学讲经的人没有师承，没有老师告诉他这些基本的规矩，他不懂啊。啊，我们很幸运的，遇到的老师把这些重要的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往后我们在各处讲经，通通遇到啊，啊，我们都能够用上啊。

啊，让每一个地方我在移民到澳洲之前，每一年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是走两圈的。啊，每一个地方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最少是一个星期。啊，美国、加拿大十几个城市，啊，都去看看。啊，南洋，啊，在那个时候，香港一年来住一个月。啊，新加坡大概也是一个月，啊，澳洲一个月，都分配好了，到处旅行呢。啊，一年一次，啊，见面都非常亲切。那澳洲，我们自己买了个教堂，建了个金钟学院，这以后别的地方去就少了，特别是美洲，啊，差不多10年了，11、12年没去过了，啊，我们的活动圈子缩小了，啊，就在南洋这一带。啊，距离也比较近。啊，现在年岁大了，不想动了。啊，没想到到香港，啊，有老同修，送我一个小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啊，我接受了。啊，接受接受就表示不动了，不再动。啊，好好念佛，成就自己。啊，还有体力呢，跟大家分享无量寿经。底下说，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意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这也说明，一音中有一切音，一声中有一切声。啊，圣依法师。那个时候，大陆还没开放，他们曾经进去一次，到普陀山去朝山。啊，他告诉我，他一个，还有一个法师是香港人，他们两个进去，大陆上有一个法师陪同他，他们三个人。在普陀山梵音洞，啊，相传梵音洞里面可以见到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他们三个都进去了，在梵音洞里面拜佛、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啊，三个人都看见了。非常欢喜，啊，又拜了半个小时，啊，这才离开，啊，离开是当地陪同他的，催他们不要太久，啊，他们就离开，离开在路上，三个人就问，看到没？看到了，三个人看到，什么样子啊？三个人讲的不同的样子。啊，圣依法师看到的，

地藏菩萨呀，戴着这个帽子，地藏菩萨的帽子，全身是金色的。啊，他见到这个神。啊，另外一个一位法师见的是个，我们一般看着白衣观音。啊，是个女像，白衣观音。大陆上那一位法师看到的是比丘像，啊，是个出家比丘像，三个人同时见到，不一样。一生中一切身，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现身不一样？不是，个人的缘不一样。啊，这一身一法是看到最殊胜。啊，全金色，全身是金色。啊，诚心的心，真诚心不相同。啊，但是只要能见到，就很不错了，这很有缘分。有人在那拜了一天，没看见。啊，是一阶一切皆一，一阶一切。啊，多阶是一，一阶是多。啊，如前面举的比喻，水与波，一水多波啊，是相即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本经。啊。本经歌叹福德品，云：其所善化。啊，这极乐世界空中善化，尽于空中啊，何为一化？这些花在空中自然组合，成一个花盖。啊，像宝盖一样，啊，花界向下，你看起来看得真美，上面看不到啊，我们下面往上面看的，所以它花向下，啊，自然组成一个花盖，啊，端圆周匝化成花盖，多花成一花，故多即是一。一花当中含多花，这个一花就是花盖，这个花盖里面含有多花，那一即是多，是为本经中显现之第四个玄门。第四个就是诸法相即自在门。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第五啊，隐密闲聊俱成门，一切法确实有隐密，有闲聊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是隐秘啊！本自具足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最后一句话呢，是闲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非常明显明了啊，这个是心得。没有缘的时候隐秘，不能说它无；有缘的时候闲聊，不能说它有啊。隐秘的时候
称它为真空。

闲聊的时候称他为妙友。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了。隐秘的时候是真常啊，真常的相啊，本相啊。闲聊的时候是应现啊，为谁应现？应现呢？为众生啊。换一句话说，隐秘是自受用，闲聊是他受用。啊，隐秘的时候是清净平等觉，闲聊的时候是大慈大悲，现身说法教化众生。迎贤举尘啊，这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大苏啊，《华严经》上苏超里头讲的：“若片月成空啊，回明相并。”啊，这是指隐出具显，显出具隐。晚上月光非常好的时候，月光出现的这个地方显，距离月亮远的地方呢就比较暗了啊。影现通通在一起同时出现，我们先前这个时间人法界显了，我们都见到了。人法界之外还有九法界，九法界隐了，我们见不到了。在不在呢？同时存在。啊，谁看得见呢？我们现在讲，有神通的人看见。神通里面最低级的，最低的啊，我们讲通灵啊，通灵的人看到幽冥界众生，我们看不见，我们相信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我有一个同学，我们抗战期间在一个学校念书，那个时候不认识，以后在台湾我们在一个机关里面服务认识了。哦，一时候我们同一个学校，但是他进学校的时候我离开了。啊，我们同年，以后我学佛，他跟我学佛；我出家，他跟我出家。啊，我在台中学经教，他跟一个密宗上师学密。啊，我找他来一起学教，他不肯。我说为什么？学教多难呐！啊，嘴巴说破了，人家也不相信。那学密什么？学密我学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就相信了。他去学神通去了，
真干了。啊，半年多一点的，刻十万大头啊，这是密宗入门啊，必须要做到的啊，真修苦心真干啊，学了大概一年，他就告诉我，他看到鬼，每天都看到啊，大概下午五点钟以后，这街上就不多，很少就有鬼出现。到晚上9、10点钟啊，满街都是，啊，跟人一样，好热闹，通通都看见，他也不害怕，啊，天天都见到的现象，习以为常。啊，好像到第二年，他遇到一个女鬼，找到了前世的太太。他出家修行，前世的太太找到了，啊，找到跟他住在一起，啊，他还买一些化妆品，给他供一个牌位。啊，我这个同学非常老实，不会说假话。所以他讲的我相信啊，可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学神通啊，神通没有学成，你学到鬼通了，天天跟鬼在一起不是好事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叹了口气，果然缘分不一样啊，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都是过不了45岁。啊，他45岁那年走了。啊，最早的法融法师也是学密的，还没有他的成就，不如他。先走，2月走的。啊，这个明严法师5月走的。啊，7月我生一场病，我心里想到轮到我了。啊，我们三个人同年一同受戒，出家有先后不同。啊，我出家比他们两个早，受戒在一起受戒。我出家2年之后再受戒。啊，都过不了45岁。啊，看2月走了一个，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生病，我那个时候讲了《严经》，讲了1/3。啊，得了重感冒。啊，我一想，到了，时间到了。我也不吃药，也不找医生，人家都劝我去找我。我说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到了，你还医他干什么？啊，那个时候，台湾大学还有师范大学，另外好像有个政大的。一共有3个学生，啊，他们轮流来照顾我，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每一天喝一点稀竹，吃姜菜，啊，一个月身体慢慢恢复了，就没事了。啊，我也能照常继续讲经的。好像讲经停了大概将近2个月。
啊，这是我一生当中这一次就重病。啊，所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有这种能力，能够见到鬼神。啊，他是在讲，他那个师父，曲文六上师都不在了，都过世了，没有办法把他提升。

啊，所以隐秘寂寥都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的心太粗了，叫粗心大意，见不到啊。啊，这些事实真相是有一些人称之为宇宙之间的奥秘。啊，哪些人能够见到他呢？心地清净，真诚慈悲。啊，无论修哪个法门，功夫得力，都能见到。啊，念佛的功夫深，也能见到。啊，才知道经典里面讲的甚深奥秘，原来就在我们眼前，就在周边，没有离开我们。再往下看，本经离佛现光品，说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这是佛放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施诸佛国，悉皆明现，如出一巡。啊，佛有这个能力，放光叫大众都见到。啊，我们凡夫如果遇到这个缘，跟佛在一起，佛放光呢，我们就能看见。啊，在光中看到啊，诸佛刹土。啊，看得很清楚，如出一巡，一巡大概八尺，不到一丈，就像我们现在坐在此地看的这个电视屏幕一样，很清楚。啊，一切诸佛刹土，通通都能够看到。又乃至泥里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不但呢看到诸佛佛土，看到了地狱，泥里是地狱，看到溪谷，看到幽冥之处，啊，溪谷里头有鬼神，有罗刹，啊，幽冥鬼道居住的地方，啊，悉大开辟，通通看到了。从诸佛刹土看到六道轮回，

皆同一色，在佛光当中所照的。啊，这就是隐秘，借佛光显了了。啊，不是有佛光才有，没有佛光它也有，我们看不见。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洋浩瀚，啊，都在佛光当中。佛光呢，好比是大水，他们都在其中出现了。啊，万物啊，沉默在里面不现。慢慢只看到佛光，汉广大无际之貌啊！文献里头有瀚瀚之词啊，形容大水，像我们看大海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啊，四周看不到海岸。只看到大水这其中万物沉默不现，一切万物看不见了，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啊，佛光里面先看到诸佛刹土，又看到六道轮回啊，再往下去了，佛光越来越大，这些形象逐渐逐渐就没有了。啊，只看到佛光了。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啊，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是经上的一段话啊，即表一切法了，即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这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隐。隐秘显了居城门呐！隐秘显了同时存在，啊，佛光太大了，其他的也都有光不见了，看不见了。隐了啊！可是佛刚刚放光的时候，让你看见诸佛刹土，让你看见六道轮回啊！隐现具成啊！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先前。就在我们周围，一切诸佛刹土距离我们不远，娑婆世界上从。飞翔飞飞翔出天，下至无间地狱，这一些境界通通也在我们面前，就在当下。那为什么看不见呢？隐形不同。

佛这一放光啊，就见到了，真相就明了了。这是隐秘显了，具成。第六呢，微细相融啊，安利门。大疏曰：如琉璃品，成多芥子。芥子是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像芝麻一样。我们今天用个玻璃瓶，把这个瓶装满了芥菜籽，显示微细相融。以上过门，贤明广狭无碍，亦多相融之意。今此第六门呢，更知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啊，应现万象。这个境界更不可思议了。微细相融，微细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头用琉璃瓶成多芥子做比喻。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一门里头所说的是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佛在经教里举出来的一毛一尘说出来了，一毛一尘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一毛很微细，一尘究竟有多大？

极其微细的毛尘，是什么样子？啊，大乘教里面有说，极微色，它还有个名词，叫极微之微。啊，佛告诉我们，这是物质现象里的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佛的这几句话，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近代科学。进步的状况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啊，这80年当中，你看，把文字与原子分析出，啊，它不是最小的。原子构造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那各个分量不相同啊，组成不同的原子。那么这些东西再分析，啊，科学家称之为粒子，叫基本粒子，因为是最小的，啊，还能分，啊，再分称为夸克。啊，种类繁多。啊，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夸克也有几十种。啊，那么最后发现了微中子，比原子小的很多了。原子跟它比就太大太大了。啊，微中子的体积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换句话，你问它多大？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等于一个电子。啊，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应，那就叫。佛经上极微色，啊，极微之微，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真的把它分开了，分开了确实没有了。啊，发现是什么呢？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所以科学家向大家宣布，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啊，这个发现非常了不起，啊，这在科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革命性的发现，因为过去人都认为物质现象是真的，是存在的。这一发现说明物质是假象，根本不存在。啊，真正是《大般若经》里头所说的一切法，这一切法物质现象，一切的物质现象，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经上这几句话被科学家证明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你要懂得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你控制念头就能控制物质，因为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原理就在此地。那么一切不善的念头，实际上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病毒。啊，病毒从哪里来？不善的念头。啊，在佛经里面就代表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是病毒。所有疾病灾难的根源，就这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如果

我们把它丢掉了。那我们把它反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物质现象就是最美好的。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居住在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有贪嗔痴慢疑，通通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是见思烦恼，不但见思断掉了，尘沙断了，无明断了。这三种烦恼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是最健康的。他的物质完全是自性变现的。无量珍宝之所成就啊，个个人无量寿啊，身心健康，寿命长久啊。那是念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确确实实这五种病毒我们都有。哪个人心里头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全有啊。全有麻烦扩大了。你的身心健康被毁掉了。谁毁掉了？自己毁掉的。一定要记住，不能责怪任何人。你要责怪任何人，都是这五种毒素的发泄，在扩张，罪上加罪。完全要承认，完全是自作自受。对自己100%的负责任。如何叫自己身心健康呢？五戒做好了。一切就圆满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饮酒，不妄语，仁义礼智信呐。仁者不杀生呐，义者不偷盗啊，礼者不淫欲。信者不妄语，智者不饮酒啊。这是五大善呐。本经讲得清楚，32品到36品，专门给我们讲五戒十善。讲得非常详细，非常透彻。你真能做到身心健康，地球上所有灾难都能够化解。为什么？念头转了，物质环境就跟着转了。科学家提出一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的变化，这经典上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消散。

0: 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着
3: 我，叫我这个马上
2: 就愿意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

0: 红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 死生事。

0: 势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住。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愁棉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

0: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例子，
2: 太乐意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

0: 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 和放生

0: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这包也。

0: 白吧，你将来大的白，我好像赶紧都离开了。
1: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韩兴和尚呢高兴的帮着张公子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华严经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完全是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他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常州
7: 山。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不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

0: 勤劳，买卖无言的身家，从性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时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符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头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师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知为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功能生活

0: 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定辞职，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林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1天看3遍，看一点，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0: 是现瞬时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
1: 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
0: 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
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国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风化雨第二时，七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

静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
自然化身。